佛说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确确实实给我们列下了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敬业三福。这个三条总共十一句都做到了，那就是上善。如果做到前面两条，后面一条没有做到了，那是中善，只能做到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没有做到，是下善。可是第一条做到的人就不多啊，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为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善人。第一条里面有四句话，第一个是孝养父母，第二句是奉事师长，第三句是慈心不杀，第四句是修十善业。我们这个四句有没有做到？这四句做不到，说老实话，念佛怎么样去念，日夜不间断，古人所讲的，你念到如同铜墙铁壁，还是不能完成。为什么呢？你不是善人，人家那个地方是善人聚会一处，不但是善人，上善聚会一处，你怎么能去得了呢？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谈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这一句在哪里？三福第三条的头一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上善啊。所以发菩提心这个人就是上善之人。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菩提是梵语，意思是觉悟，真正觉悟。觉悟的是什么呢？《金刚经》上所说的，就是觉悟的标准。真正觉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如果诸位真正对这句话觉悟了，你什么都放下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虚妄的嘛。没有一样放不下了。放下就不是凡夫啊，大圣啊，彻底放下了。我们这一句经文念得很熟啊，其中的道理没有参透啊，我们没放下。啊，这就是没有觉悟。佛用比喻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教给我们应作如是观。啊，这样的看法是诸佛如来的看法，是最真实的看法，一点都没有看错啊。

果然，把这个一切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你还会有忧虑，还会有烦恼吗？你心里头还有牵挂吗？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那正是慧能法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他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呢？他对这佛讲的两句话真的明白了，这个就是菩提心现前了，这就是菩提心啊。 菩提心现前，落实在生活当中，孝养父母才能做得圆满。啊，什么叫孝？前面跟诸位说过很多。啊，古人讲得好，孝这个字，或。 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为一人，这是孝啊！它不是分开来的，它是一个整体。父子、兄弟、妻子、儿女是一个整体。啊，我们看起来没错。 嗯，说的是有几分像了，小像啊！你看看，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这个孝才圆满。 如果我们对于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你是你我是我，大不孝啊！怎么能做得到呢？啊，这一个字，什么意思都不懂，你怎么落实？ 诸佛。

诸大菩萨，他们当然是这里所讲的人界尽止，天道有止，那个天道是天神呐，啊，保佑他，护卫他，他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 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应，那才叫真正的善人。我们自己想想，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在理上讲，那一念之间。 只要你把念头转过来，你就转凡成圣了，就转迷成悟了。念头转不过来，永远沦落在生死反复。 念头转过来了，就超凡入圣了。从哪里转起？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转过来。 这个东西害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与一切众生结下无量无边的恩怨债务。 能还得清吗？不可能的。这个恩怨债务只有一世一世的往上增加了，决定消除不了。诸位想想，是不是这种情形？好在佛把这个事实真相跟我们说明了。 这些恩怨债务啊，就同暗影一样，虽然生生世世在累积、在增加，总是一片黑暗，一盏灯呢就把它照破了，所谓是。 千年暗示，这一盏灯就能把它破除。这是说什么？回头，回头就没有了。堕落在里面呢，那就愁肠无有尽息。可贵的是在回头。 佛对我们的恩德就在此地，不是佛的教诲，我们哪里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回头？这是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回过头来，这才叫真的善人。 于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这个哪里是假的呢？我自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一切众生也有无量无边。

罪过，跟我们两样啊。我能够原谅自己，能够饶恕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原谅别人，饶恕别人？古人教人教得好啊，教我们以恕己之心恕人。跟别人的冤结就能化解，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才能改过自新呐。教得好啊，我们要能记住，要能够依教奉行呢。孝养父母，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智，把父母扩大到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母，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这个孝养、奉事，就达到虚空法界了。这个善行才圆满。佛做到了，化身菩萨做到了，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害得我们做不到，害得我们永远在做恶人。以佛法里面那个善人的标准，我们边都沾不上。这是佛法的难处啊。可是这种难处不是不能克服的。在自己有决心、有毅力、有智慧，你就能克服。智慧了解事实真相，决心毅力克服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境界就能提升了，大幅度的去提升。我们今天虽然讲是发心了、学佛了，要帮助众生，其实是有这么个念头，这个念头非常非常薄弱，换一句话说，没有把众生看在眼里啊。自己看得很重，看自己总是99%，众生只占1%，没有替别人着想，没有念头真正帮助别人，所以说智慧不开。别人没有过，过都在自己。

真正要修善，这佛法教学三个阶段，断恶修善。善恶最低的标准就是十恶，十恶业，十善业，最低的标准还没有达到五戒。佛教化众生，我们最低的标准有没有做到？这一门课程真正做好了，学习圆满了，才从这里提升到五戒，提升到十戒。诸位如果能想到这个地方，我们怎么能不惭愧？受戒，受的什么戒？世间人的十善都做不到，还有什么戒哦？现在大家在一起混日子，没有认真在干的，真正认真干，决定不可以好高骛远。你出家，人家叫你一声师父，这一声师父就把你送到阿鼻地狱去了。为什么呢？你是不是个师父？你配不配做个师父？师父最起码的五戒十善要做到啊，做到十善还做不到五戒，还不能称师父啊。这个是我们把标准呢降低到不能再低了，比佛的标准还低啊。佛的标准叫那个小师，小师什么？沙弥呀。试问问，沙弥十戒二十四门威仪，你有没有做到？你做到了小师。人家称呼你名实不相符，你就要堕落，这好称呼的啊。成大师那还得了，什么人能称大师？化身大师才能称大师啊。在我们佛门里面，你诸位看看高僧传，哪个人敢称大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都不敢称啊，人家称大师，不敢称大师啊。谁称大师呢？只有佛称大师。这个名称敢随便称的啊，你不是佛，人家称你大师，那你就是冒充佛。冒充佛还得了啊，你走到外面冒充总统，马上人家抓去就给你坐牢去了，判罪去了，你冒充佛还得了？所以我们总要明了，学佛就是学一个明白人，不要学成个糊涂人。人老实，依旧还得到许多人尊敬。为什么呢？尊敬你是个老实人，你是个本分人，

一定要断习气啊！习气烦恼太重太重啊！最不好的习气就是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啊，一脑袋的是非人口，这是最不好的习气。最容易造业，如果是做破坏三宝的，那个罪业就重了。《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佛讲的，都在阿鼻地狱。为什么要造业呢？有这一张口，为什么不多劝人做好事？为什么要说人家的过失？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一个人聪明糊涂，在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了。善人恶人也在这个地方辨别出来了。读经讲学无非是名利，事出世界第一大善事就是讲学，孔老夫子一生讲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讲学，他们自己教人就是两桩事情，一个是讲学，一个是改过。学之不讲，有过不能改。孔老夫子一生忧虑的就这两种事情。学之不讲，你学了就要讲，你懂得这个意思吧？学了就要讲，多多地讲给别人听啊，到处劝勉别人啊，有过就要改啊。你学了不肯讲，就是你最大的过失。那就是我没有机会讲啊。你今天从早到晚，你没有遇到一个人啊。遇到一个人就对着一个人讲，遇到两个人就对两个人讲，实在遇不到，像深宫一样对石头讲。喜欢讲，就喜欢度众生啊，喜欢帮助别人啊。要知道啊，劝别人也劝自己啊。劝的变数多了，时间久了，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当中啊，自己起了变化了。自己真的醒悟过来。可见的那个讲学的效果是多么大，怎么能不讲呢？

现在实在讲，比过去方便多了。你买一个录音机，买个录像机，没有人讲，对着他讲。讲完之后再放开来的时候，你再听听他的。你讲给他听，他再讲给你听。这个在现代这个时代，利用高科技学。

归过劝善，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有机会要帮助别人，决定不能把机会放过。我知道多少讲多少，不知道的不讲。这免得讲错了，知道的就应当要讲，有疑惑的一定要问，向别人请教，多听听别人的开导，不同的意见要有智慧能力去辨别，要有广大的心量去包容，我们才能开智慧，在道业上才会有进步。后面这几句都好懂，就不必多说了。人皆尽知，这个是显而易见。像孔老夫子、释迦牟尼佛、诸菩萨们，几千年之前的人呢，现在人提到还是尊敬，天道有之，这天神保佑他了，福禄随之，真正心善意善行善，没有福报，没有福报你也得福报。福从哪里呢？福从善来的，善的感应就是福禄，众邪缘之邪是指妖魔鬼怪自然他就离开你了，神灵为之，这护法神保护你，这是讲的果德了，你一定得到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

0: 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1: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这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

0: 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 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

0: 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说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3: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

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塞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
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

四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四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

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得矣。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

啊，那么墨华呢？啊，像我们现在是墨华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不要读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没办赶快读一读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总是有欣喜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他智慧才开他在研究室里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他才能深入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

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

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啊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

0: 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

0: 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听，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决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再住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两天又说：“真，这活我都走。”

0: 问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1: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张你几岁啊？
3: 我12岁，12岁。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0: 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1: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来就是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了疼，这疼了3间屋，俺就是，俺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

0: 那我好好的吧，我人走过来，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候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0: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远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爱吃一碗。
1: 腿都
0: 说，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1: 他
0: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嘛的？我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
0: 热
2: 了，太
1: 热
2: 了，
1: 搁那开城里了，
0: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
3: 那
0: 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出来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喝。
0: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前一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儿住住个，原上是谁人，谁人留个，人一发的人，这不是谁人，唱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这房子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 他写的是俄式。

0: 多的，还没会说。那正经，其他行都行。
1: 谁呀？还没呀？
0: 啊。
1: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我行没有？
0: 我咋会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我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盘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但我要玩大队人，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了，年轻人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人。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哈哈
5: 哈！团建了。
1: 一般的。
5: 来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搁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

0: 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居士院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的意思，人就是说
2: 投地投生都算了啥的，
1: 老
3: 实
1: 些。
3: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的，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了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他治，给治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这一说
2: 不要
1: 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

0: 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公一边

0: 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

0: 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婆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

0: 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

0: 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十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
0: 佛。我们上一集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在这条戒的经文，佛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不能妄语佛以种种呵妄语这个佛呢，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呵就是劝导我们不能打妄语。那么这个呵妄语也有这个责备的口气在。呵妄语这个引申的含义呢，就非常之广泛。那么主要呢，是给我们。

说明我们欺骗人，打妄语啊，对自己啊，对别人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大妄语呢，大的损害；小妄语呢，小的损害。告诉我们这些害处为什么不能妄语？把这个打妄语的害处给我们说明。赞叹不妄语。那佛呢？赞叹不打妄语，也就是赞叹呢、说话诚实的人，他不欺骗人，讲话有信用。弟子规讲，凡出言，信为先。他不骗人。那么佛赞叹这个，赞叹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骗人，不打妄语。那么喝妄语呢，是劝我们不能学的，不能学着去骗人。那么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人类思想观念、言语行为呢，都被严重的误导了，就是错误的引导。在这个世界上呢，特别是商人做生意的人似乎呢讲话不骗人呢，他就赚不到钱为了赚钱，为了名利他必须要去骗人。我们举出一个例子，这个在媒体是最普遍的。媒体当中的广告，打妄语的非常多。当然这个当中我们也不能说没有真实的也有，但是极少数。不实的广告呢，那么是占多数。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当兵在部队里面有一个排长他是当少尉，那么他在社会上是做这个媒体广告的在电台啦、电视啦、报纸专门登广告的。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了他说呢。我就是做广告的但是呢我们广告的商品我们绝对自己不会去买的给我们讲了真话了意思就是给我们说那些广告的商品呢大部分都是不实的广告没有那么好呢他讲的那么好

这个当中啊，就有打妄语的这个事情啊发生了。那么这些商人为什么打妄语呢？为了赚钱嘛。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打妄语啊？他看到别人打妄语，也赚了很多钱呢、啊。因此呢，他就误会，认为呢，哎，这个你打妄语才能赚到钱。啊，那么你跟人家讲真话，你就赚不到钱。啊，这样啊，形成社会上啊一个错误啊偏差的风气。啊，总觉得呢，他没有骗骗人呐、啊，他赚不到钱。啊，看到很多欺骗人的，啊，他得了财富了，那么他就误会以为啊，这样啊，打妄语骗人就是致富之道。那么这个事情呢，啊，实在想啊，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思想行为啊，一直受到这种偏差的引导，啊，越来越多。实在说，啊，赚钱，我们如果读过《了凡四训》，就明白了，啊，你命中有的，啊，你不骗人，你还是可以得到。那么你骗人得到的钱财呢，还是你命中应该有的啊？如果你命中没有，你去骗人，你还是得不到财富啊。这个《了凡四训》讲得非常清楚啊，可惜我们现代人呢，他不相信啊，不相信这个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报应的事实啊，他不相信啊。但是不相信呢，事实还是事实。所谓呢，事实胜于雄辩啊。我们看看呢、啊，欺骗人的人，是不是个个都发财了啊？还是呢，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还是没发财？那我们心里就很清楚了。事实上告诉我们，打妄语骗人，有的是发财了啊，但是有的人呢，他还是不发财啊，可能呢，他破产倒闭的都很多。那什么原因呢？那个发财呢，是他命中有的，啊，是他过去生修的，啊，他这一生他不骗人呢，他照样可以发财，啊，而且发的财呢，啊，不会折损，啊，不会打折扣了。如果过去生有修财布施，这一生得的财富多，啊，用这个打妄语去骗人呢，那么他命中有的呢，就会遭受到折损了，但是他不知道，减少了。那本来呢，打妄语骗人是想要多得到一些啊，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反而是减少了。那么命中没有的呢，打妄语骗人呢，那他就更惨了。啊，这个都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佛以种种呵妄
克制这个妄语，啊，给我们说明了你打妄语，你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啊，那么赞叹不打妄语的，啊，赞叹诚实的人，啊，佛给他肯定赞叹，他可以作为我们社会的榜样。那么我们现代人呢，啊，谈到这些伦理道德因果观念呢，啊，总认为不符合科学。啊，其实呢，现代人讲这个科学呢，它只限于呢一些仪器上的实验。啊，大部分的人呢，他只认为那个是科学。啊，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也都是事实的存在。这些人我们都可以接触得到，啊，都可以看得到，啊，甚至我们很熟悉的人，啊，我们都见到过了，啊，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有的赚钱了，有的人倒闭了，啊，我们亲眼都看到听到了，啊，难道这个还要用什么仪器去测量吗？难道这个就不符合科学吗？所以现在人呢，迷信科学呢，真的是迷信科学啊！我们敬老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而且被这些科技了给迷惑了，智慧不开啊，明明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他还死不承认啊！你说这个是符合科学的精神吗？啊，实在讲啊，是违背科学精神啊！啊，因为科学讲证据嘛，啊，你都看到了，那这不是证据吗？那还要用个什么仪器去测量才算是证据吗？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就是这么没有智慧。这个都是不读圣贤书之过，啊，不听佛菩萨教诲之过，啊，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动乱不安，啊，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原因就是迷信科学来的。那迷信科学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因果报应，啊，这个事实胜于雄辩，事实都已经在我们眼前发生了。那么商人为了利，当然他就昧着良心啊打妄语。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赚钱嘛。啊，他想要赚钱。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承认了，啊，我们这个地球呢，暖化的程度已经到相当严重的一个阶段了。啊，科学家现在也承认的，啊，这都是人为呢造出来的。发展科技

发展工业，制造污染，破坏地球自然生态平衡，这是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因素，是人造出来的。啊，有一些有良心的科学家呢，他承认了。啊，但是还有很多昧着良心的人呐，他不承认，啊，他死不承认。啊，为什么不承认呢？啊，不但不承认呢，他还打妄语。啊，打什么妄语呢？他会用很多理由啊来说明呢，哎，他做这个东西呢是没有污染的，是不会破坏环境的。那实际上呢，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会有污染，会破坏环境的。这些科技的产品，它就是有这个负面作用的。但是他都会用一个很合理化的给他解释为没有，不会。那这不是打妄语吗？啊，所以有一年这个在日本京都啊签这个议定书啊，就是这些先进国家呢啊，大家要限制这种工业科技的发展。啊，降低啊对地球污染的程度。啊，当时呢，美国它是这个污染啊很严重的一个制造国啊。当时他就不签了，他不签。啊，那他为什么不签这个议定书呢？因为签了他就没钱赚嘛。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签了你很多产品受到限制，不能生产，他就没钱赚嘛。啊，所以他不签，啊，那不签总要讲个理由啊。啊，但是讲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个理由就是打妄语，啊，骗人，啊，说不会啦，啊，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问题。就在打妄语骗人了，啊，这个就害人了，啊，啊，害了整个地球啊，整个生物环境都受到严重的伤害。啊，那么佛呢，对这个打妄语呢，他就不赞叹了啊，而且还责备。啊，用种种啊来责备这个妄语。那么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呢，他自己去拍了一个纪录片，他讲了良心话了。啊，这个片子呢，我想我们同学有的人应该有看过。啊，就是报道呢，全世界呢。这个陆地的这个冰川呐，啊，就是冰山呐，融化严重的这种资料，啊，那他是讲真话的，啊，他是讲真话的，啊，不打妄语，啊，那么这个呢，佛就赞叹了，啊，他把这个事实真相呢说明了，啊，不骗人。那么不打妄语呢，帮助人啊，对人类有利益。啊，打妄语呢，对人类呢有损害。啊，因此佛赞叹不妄语。啊，说乃至细笑尚不应妄语，啊，何况故妄语？啊，细笑就是。
你讲开玩笑的时候呢，都不应该打这个妄语了。啊，这个在我们这个戒里面呢，啊，虽然不结罪，啊，但是佛呢也劝我们呐，你开玩笑呢也不应该打妄语，啊，也要避免。啊，那何况呢？你是故意啊，啊，打妄语去欺骗人呢，昧着良心去骗人呢，啊，这怎么可以呢？啊，所以我们中国宋朝啊，司马温公啊，他一生不打妄语，啊，没有一桩事情不能给别人说的，啊，说明呢。他一生修学成就，他就是从妄语开始，啊，也就是信啊，他讲话有信用，不骗人，啊，不昧着良心做事，啊，诚诚实实的做人做事，啊，这才是不妄语。那么不妄语有什么好处呢？啊，这个就讲到因果了。啊，讲到因果了。啊，其实因果这个事情，现代人一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就认为是迷信。那么我们说一句真实话，可以说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迷信的。啊，只是每一个人他迷信的对象不一样而已嘛。

啊，有的人迷于科技嘛，啊，他相信那个，啊，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他迷了，啊，问题是他迷了，啊，他没有觉悟，啊，在这个当中迷惑了，迷在这个上面。啊，那为什么说迷在科技上面呢？哦，但现在一谈到科技呢，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科技是最科学的，最合乎科学，最合乎科学的，那怎么会迷信呢？啊，他迷在哪里呢？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头脑啊，很冷静的去思考，去观察。啊，迷信科学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啊，这个利害关系啊。啊，他只知道利，不知道害。啊，只知道说这个东西发明出来的，哎，对我们很有好处，很方便，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副作用，它的害处在哪里呢？他就没想到了，他就迷了。所以现在呢，这些科学家啊，可以说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在玩危险的玩具。我们大人呢，看到啊，小孩子玩火啊，我们知道，哎呀，那个很危险呐，啊，那个玩具不好玩了，啊，那个是有危险的，啊，会伤害到生命的。但小孩子不懂啊，他觉得很好玩呐，啊。啊，现在科学家呢，就像一群啊不知道危险的小孩，啊，那么在玩呐，啊，危险的玩具。

他只知道这个玩具好玩，不知道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么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呢，那么全球这个地球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全球暖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争的事实已经很明显呈现在我们眼前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呢、迷惑在这个上面，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发展。其实我们对因果这桩事情呢，可以说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可以说丝毫都不迷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去证实的。比如说我们喜欢跟一个常常骗我们的人在一起，还是你喜欢跟一个他从来不欺骗我们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难道这个也不符合科学精神吗？你喜欢一个人常常去骗你吗？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纵然呢常常骗人的人呢，他自己也不希望别人去骗他这说明什么呢？那打妄语本身就是不好的嘛，它就是不对的嘛。这个有什么迷信呢？这个就是叫因果嘛。你常常骗人的人，到最后他讲的话，人家肯定就不相信他了嘛。那讲话诚实的人，从来不骗人的人，大家都相信他讲的话嘛。这个哪里有迷信呢？所以说因果是迷信的人呢，那我们可以肯定他自己真的迷了。不相信因果他真的迷了。那么因果报应这个事情，可以从我们现前眼前我们能看得到的、听得到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感受得到的，这个浅近的去观察那么你冷静去观察呢，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的确没错，就是这样。那么你从一个浅近的因果，你观察明了了，那么对于经典上讲的更深一层的因果，那么你自然就不会怀疑了。因此呢，我们要纠正现代社会上一般人这种错误的观念。相信诸位同学你身边都有亲戚有朋友可能你会遇到很多亲戚朋友你讲到因果，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那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你怎么跟他交流，怎么跟他沟通？在此地呢，也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你不妨给他讲一个比较浅显、容易明白的这些言辞他可能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因果是我们中国古人呢使用语言文字
一向喜欢简要详明。简单用因果两个字，如果要详细的说明呢，就是因缘果报。那么现代人讲因缘果报呢，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对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他还是很陌生的，他也听不懂。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白话一点的来跟他解释，因就是原因，果就是结果。你什么样的原因，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就叫因果。我想这样一说明大家呢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这个概念呢，它就慢慢会改变了不至于呢从听到因果两个字，就是第一个就是反应就是迷信。那么你给他讲你造作什么原因，那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理论丝毫迷信都没有。比如说你骗人是因，骗人是原因，你常常骗人那会得到什么果报呢？得到呢，最后呢，大家都不相信你讲的话，会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有迷信吗？这个有没有符合科学精神？所以我们，给我们认识有缘的人介绍佛法先不要讲太深的讲比较浅近的他容易体会的，容易明了的。来跟他说明，先让他不要产生一个误会，让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像我们敬老教授讲的这个认识佛教，先让他对佛教对我们古圣先贤这个这么好的教义呢，先不要误会。先认识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帮助这个社会大众，帮助这个世界可以从这个地方纠正观念开始。那么不打妄语佛在十三业道经里面也给我们讲了有八种利益我们在此地呢也提出来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在十三业道经佛给我们讲若离妄语，即得八种天所赞法。何等为八？一口常清净，幽波花香；二为诸世间之所信服；三花言成正，人天敬爱；四常以爱语安慰众生；五得胜意热，三业清净。六言无误失，心常欢喜；七发言尊重，人天奉行；八智慧殊胜，无能自苦。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那么这一段是《佛说十三业道经》里面的。讲到有关离妄语有八种天所赞法这个天是天人所赞叹的

有这个八法，这个八法呢是天所赞叹的。那么天人都赞叹了，那人当然一定是赞叹的。赞叹就是

啊，讲真话，啊，讲真话。那么就可以得到啊八种天所正法，啊何等为八啊？就是这个八种天所正法啊，下面呢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啊。第一条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那么这一条呢，就是我们。口业啊，清净啊，一向啊不妄语啊，他口业清净啊，所以这个口常清净啊，常是永恒的啊，而且呢有幽波花香啊，幽波花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青色莲花，啊，青色莲花那种香味，啊，那么这个也是说，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啊，口业清净的人呢，他的口中散发出来呢，啊，就像幽波花那种香味，啊，青莲花。那种香味。那么这个啊，我们当然啊，大家都很想得到这个果报啊，这是一个果报啊。这个果报呢，叫人天福报啊，人间天上的福报。那么口常清净啊，啊，我们。众生呢，无始劫以来，啊，难免呐、啊，会造口业，啊，就是会打妄语，会欺骗人，啊，这是我们凡夫呢，也不能避免的，啊，有造这个业，啊，我们就是有造这个妄语的业，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啊，如果我们六道凡夫大家通通不会打妄语的，那佛就不需要讲这条戒了嘛。啊，讲了那不是多余了吗？啊，那佛为什么讲啊？讲的就是针对我们的毛病来讲的，啊，我们就是会犯这个错误，提醒我们。啊，要把这个错误呢改过来。啊，这是我们首先呢、啊、要承认的啊，我们要认错啊，我们有这个过失。啊，这样啊，我们才能谈得上啊修行啊，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身口意三业，错误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就叫修行。啊，那么这个妄语是属于口业，啊，我们修正这个口业的行为，啊，不妄语，那么你就可以口常清净，啊，幽波花香，啊，你讲话呢，散发出来了。都是香味的啊，不用去喷那个香水了啊。现在西洋人呢很流行啊，喷那个香水。其实喷那个香水呢，散发出来的香味呢，反而怪怪的，怪味道。啊，那么这个香呢，它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自然香啊，啊才是最好的。啊，那个化学的香呢，实在讲啊，闻了呢对人身体都不好。但是西洋人呢，很流行用这些香水，啊，特别现在这个化学的香水。啊，那么有一些人他有口臭。

0: 扣啊。
1: 哎，这个啊，喷嘴巴的那种喷射式的啊，那种香水啊，啊也很多，但是那个喷了一下子，香味过去了，又开始臭了，那也不是就近的办法。那为什么得到口臭的果报呢？就常常打妄语嘛。啊，那现在呢要得到这个口肠清净、幽波花香啊，就不打妄语。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呢，啊，再加上念佛啊，那这个很快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果报了。啊，因为念佛呢，我们嘴巴念呐，也是口业。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呢。我们没有事情啊，就尽量不要讲话，啊，尽量念佛，啊，如果有时间到念佛堂念啊，那当然是最理想啊。没有时间呢，在自己家里、自己房间啊，或者听念佛机念佛，啊，有时间呢，到这个寺院道场跟大家共修啊，大家一起念佛，啊，多念佛啊，也帮助我们这个。口业清净啊，因为念佛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骗人嘛，啊，不可能去打妄语嘛。那么这句佛号呢，是至善圆满啊，佛的万德洪名啊，从我们的口中出来啊，那么这个幽波花香啊，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了。啊，所以不打妄语，再加上念佛，啊，得到这个口肠清净、幽波花香啊，这个是最快的一条捷径。啊，多念佛啊，我们念佛呢，总是有好处。啊，纵然呢，我们一面念一面打妄想。但是三业当中呢，你起码身口两业呢，它不会造了啊。比如说你在念佛堂念佛啊，你身也不会去造杀盗淫啊，那口中也不会去打妄语骗人啊，你一直念的都是阿弥陀佛嘛。那么在这个时段里面呢，纵然你这个思想上还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啊，妄想很多。啊，那个不要紧，你只要把这句佛号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样就好了，不要理会妄想。啊，你这个口啊，念得相应了啊，它会影响到身，也会影响到意。啊，身口意三业，它也是有相关的，啊，也是相关的。啊，这个是我在90年啊，第一次到北京见黄念祖上师，他也学密，他学过密，他给我讲这个三密相应啊，只要有一密相应啊，一而三，三而一，你从这个身密相应、口密相应、意密相应，有一密相应呢，它其他两密它就会相应了，同时相应的就比较难一点但是有一密去相应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做到。那么我听到他这样的开示啊，我就明了了啊。我们念佛呢，又何尝不是三密呢？所以黄念祖上师给我讲他说净土跟密宗啊，其实他用手比给我看他说这个就是净土这是净土这是密他说净跟密呢是一体的两面。

0: 他给我讲这个，那我就明白了啊。这个，我们念佛啊，这个是无上秘法。所以现在我做三十系念呢，念佛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喊，拼命的念。啊，为什么拼命的念呢？啊，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好处，啊，所以啊，我会很认真的念。我心里打妄想就不管他，但是口中啊，我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个在下莲居老居士静语里面啊，也跟我们讲，你不要去管那个妄想，你也不要去断那个妄想，啊，你只要啊字句分明，啊，听得清楚，啊，不要理会呢妄想来干扰。因为那个妄想就不是真的。我们要念的就是这一句佛号。不要去念那个妄想。我们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去念那个妄想。什么叫念妄想呢？你在乎那个妄想。刚才哎呦，我怎么又打了那个妄想呢？哎呀，很罪过啊，有罪恶感，啊，害怕那个妄想，担心那个妄想，回忆那个妄想，啊，这个就叫做念妄想，不是在念佛。那么打妄想是正常的，你不可能不打妄想。因为那个妄是从真里面现出来的。其实那个妄当中呢，就是真的。你只要认识它是妄的，那真的你就见到了。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个。所以我们要这个念佛。念佛就是你心啊细念这句佛号，不要细念妄想。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又细念妄想，夹杂这些，我们同学呢，大家都有修净土，这个，我们一定啊要把它分辨清楚，分辨清楚，那么我们念佛功夫啊，才会得力。这是讲到第一个不妄语第一个果报，口常清净幽波花香。不打妄语那么再加上念佛第二个呢，为诸世间之所信服。这个诸世间这个含义也非常广。这个世间呢，不但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有情世间，就是我们现在讲动物，人以及一切动物这个我们称为有情世间，有知觉的。那么除了有情世间还有呢，植物、矿物山河大地。这个叫无情世间，也叫趣世间，那么从凡夫到佛，从第一众生到佛，这个通通叫世间了，世是指时间，间是讲空间。就是时空，我们现代人讲宇宙，整个宇宙，那么我们人会信服，会相信，会听他的，那么动物呢？动物它也会听，你不打妄语呢，它也会听你的。还有鬼神，鬼神他也会听你的。 啊，那不但这个有情世间会听你的，会信服，啊，连那个植物，它也会听你的，啊，甚至于矿物，啊，这个，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啊，水实验啊，说，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啊，水懂得人的意思，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人给他好的思想原理，啊，那么水它的结晶呈现出很美丽的图案。啊，我们人给他不好的原理思想，那么它呈现出就是很丑陋的形象。啊，这个有科学根据了。啊，江本博士呢，他做了十几年的实验。所以一个不打妄语的人呢，他对水讲话呢，那个水啊，他也会变成很美丽的啊，因为他不骗人嘛，他也不会骗那个水，所以水呢，他也会信服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透过江本博士这个实验啊，我们不打妄语了啊，那么对水讲的话呢，那么可以请他来实验，啊，实验出他的结晶到底是什么样。啊，现在呢，有一年我去，跟我们老教授去找那个江本博士，啊，那在2003年呢，他到澳大利亚呢，悟环师有送他一部念佛机。那么这个江本博士呢，就回去啊，把那个念佛机啊，开给水听，开给水听。啊，那么念佛机呢，水听了这个念佛机的佛号，啊，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呈现出来的，这个图案的都很美。啊，这是一个科学实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还有六种天所障法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起定最后的一句，从言说一切法离去海三昧门起。这是起定十句里面最后的一句啊，在别行当中啊，这个九句，前面八句都是讲的事，每一句显示一类的修行的这些思想，而这一句呢，是总括前面所说的道理去向，所以经文上有一切啊，演说一切法离去海三昧门啊，这从这个地方呢来起定这一句话呢，意思很深。清凉大师注解的相当丰富，他一开头啊，就引《大般若经》里面的几句话，说诸法皆空，无生无灭，无自性性，立一切相不可愿求，然地义湛然常住啊，当知此即是如来藏啊。

般若经上这一段话的意思确实是很深的。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大师在抄里面唯恐我们对这段经文很难体会，所以他详细跟我们说出这段经文呢，是在第578卷。我们知道《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这句经文呢是出在578卷啊，578卷。是世尊在他化自在天为诸位大菩萨们说的，当然说的话很多文也很长这个地方呢只举出这重要的几句开始来为我们说讲一切法空诸法皆空啊。如果我们从这部经呢，要是从头一直听下来的，我想呢，对于经里面这些的开示，并不难体会。前面呢也说的不少了。一切法为什么是空的？实实在在讲，大般若六百卷是世尊在方等之后22年所说。我总结这600卷经，佛到底为我们宣说了什么？我在经上得到了九个字，这九个字就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一切诸法，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在相上讲无所有，在体上讲毕竟空，在作用上讲不可得。这个是600卷大般若的总结。这个意思深深深深很难。

世尊在经上跟菩萨说，他说一切法空啊，无自性故。这个自性，性做性质讲，也就是说，事出世间一切法，因缘所生呐，没有自性。所以学佛的同学很多人都熟悉所谓是缘起性空这一切法是怎么来的呢因缘所生的叫缘起有没有自信呢没有自信譬如我们随便念一个举一个例子这个大家看到了我们叫它做毛巾这是一块毛巾这是一法了毛巾是一法了它有没有自体呢它没有我们把这个线头找出来把它抽出来一条拉直了它是一条线是一条线织起来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毛巾的体呀是线的那么再看看那条线线也是一法线有没有体呢现在仔细一观察呢它是棉这是棉线棉线把它纺织成的棉花纺织成一条线这个线的体是棉花这条线因缘所生呢 原是棉花棉花再一分析呢现在科学善于分析这一分析就变成了分子分子再一分析呢就变成原子原子再一分析就变成电子再分析呢就变成粒子分到最后没有了所以这个毛巾你就晓得没有自性所以说当体皆空上上根人看到这一法就晓得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上根立志的人呢一接触就明了中下根人不行呢看不出来那得要仔细的再分析叫分析空这一分析之后明白了他确确实实是没有自信他是因缘聚合现的这个现象所以相有体无似有理无有跟无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这是最难懂的地方我们凡夫为什么不能够

即如佛所证的境界。就是坚固的执着，有跟无是对立的，有不是无，无不是有。所以累劫修行啊，而不能够入门啊。用我们平常一句话来说呢，就是历劫修行呢都没有看破。没有看破，他怎么能放下？放下什么呢？不是放下事，也不是放下理。那到底放下什么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说对了。理四，为什么无需放下呢？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讲得好啊，理无碍，四也无碍，理四也无碍，四是无碍。于是讲放下的不是说理，也不是说事，也不是说理事，也不是说事事。放下实在是讲啊，妄想分别之处。回顾佛在本经出现品里头说得好啊，一切众生呢，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是我常常在讲习里面讲的，我们自信本来具足三种圆满。第一个是智慧圆满，真的是啊，过去现在未来啊，此界他方呢啊，我们一般佛法里面讲十方三世啊，无所不知啊。这个是圆满的智慧啊。那现在为什么变成无知呢？本来有圆满的能力啊，万德万能，也就是说事出世间一切种种，你没有一样不会呀，你样样都会呀，现在为什么变成不会了？能力失掉了啊，自信本来具足圆满的相好。佛经上常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个是随顺此方凡夫所说的啊。而实际上呢，实际上大乘经上所讲的佛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那才是真的呀！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现在这相好哪里？相好也没有了啊！我们现在这个相，丑陋之相啊，不净之相啊，智慧。能力相好为什么会失掉？

佛也是一句话说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的病根就是凡夫跟佛不一样的地方。这佛一句话说破了，佛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实现的是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凡夫跟佛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凡夫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本性里面本具的三个圆满不能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佛眼看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为什么？佛看一切众生自性，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完全平等呐。非常可惜，现在起了妄想分别执着，本来平等，变成了不平等了，本来叫一真法界。现在变成了十法界，十法界是佛为众生说法方便而说的，跟诸位说，不是真实说，方便说啊，真实说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佛家讲法界，世间科学家讲不同维次的空间。科学家讲宇宙之间呢，这个不同维次是无限的。佛法讲是无量的，无限跟无量是一个意思。无量的法界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呐，所以法界就无量无边呐。这桩事情，佛在《大乘经》里面。还有一个说法，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无量无边。那个心里头的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妄想分别执着是能变，一切法。一切不同维次空间是所变，能变的无量无边，所变的当然也是无量无边，就这么回事情啊！这个是把事实真相跟我们说出来。修行人。

人修什么呢？是诸菩萨啊，声闻缘觉菩萨，尤其是高等的菩萨啊，我们讲摩诃萨，他们修的是什么？给诸位说，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呀。妄想，大乘经里面也叫它做无明烦恼。分别也叫它做尘沙烦恼。执着又名见思烦恼。这是我们普通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的。这三大类的烦恼啊，华严经上说的是妄想执着啊，我们把佛这两种说法合起来看，就很清楚很明白。那到底要怎么修法呢？经教里面讲的很多，我们讲习也讲的不少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啊，刚才讲过啊，事没有妨碍啊，理也没有妨碍啊，性相都没有妨碍啊，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讲过，可得为世间事啊，不可得为世间意啊。世间的事可以做，没问题啊，但是不能有世间意。什么是世间意呢？妄想分别执着是世间意，你有这个东西你就错了啊！为什么呢？这些东西本来没有，跟你说性上没有，相上也没有，事上没有啊，理上也没有啊，没有的东西你要把它变成有，岂不叫大错特错了吗？啊，没有的东西佛叫妄啊。所以你看那个想叫妄想啊，妄就不是真的嘛。你要把它放下了。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大家都晓得乱世啊，不但是乱世，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乱之事。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修行，要想修行有成就，真的不是容易事情啊。
比过去

过他们很多倍。这个道理不难懂啊。

我相信，中上根性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啊。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导大家要看破，要放下。看得破，放得下，是我在学佛最初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那个时候我26岁，什么叫看破呢？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叫做看破。当然般若经上所说的句句话都是啊。诸位同学念得最熟的大概是般若心经，很好啊。般若心经是600卷大般若的精华，600卷大般若的总纲领。你们想想经上讲的无蕴皆空，观自在菩萨了，他能够观察了，他能够观见了。无蕴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无蕴皆空，我前面讲了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度一切苦厄，那个观照无蕴皆空是看破。度一切苦厄是放下。什么是苦呢？厄是灾难呐。什么是苦？什么是灾难？妄想分别执着是苦，是灾难。放下了。接着给我们说明事实真相，给这一段经文这个清凉大师所引《大般若经》第578卷里面的经文是一样的意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五蕴说出来了，后面讲12处18界。你只要懂得这五蕴这个真相，后头就不必多说了。那么讲一个色，讲一个空，色是相，是事；空是讲的性，是讲的理。

这个四句话反复去念念，色即是空，相就是性，空不异色，理就是事。所以，从性上、从相上、从事上、从理上，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都没有。所以，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给我们讲：无障碍呀，理无碍，事无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碍在哪里呢？碍在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把色跟空对立了，性相对立了，离世对立了，这一对立就有。你不知道它是圆融的。性在哪里呢？性在相里头。相在哪里呢？相在性里头。事在哪里呢？事在理中。理在事中，它是昏融周边。这个境界是在讲佛在《华严经》上才说的透彻，才说的分明啊，让我们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真正在佛教导当中啊，大彻大悟啊，如同大梦啊，一下醒过来了。这一醒过来了呢，就入佛法界了，过佛菩萨的生活了。佛菩萨生活是个什么样子的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那就是如来生活的样子。历代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为我们所实现的是菩萨圆觉声闻生活的样子，我们有没有看出来？有没有体会得到？你没看出来，你没有体会到，你当然没有办法学习啊。什么时候你看出来了，你体会到了，你就会跟他们过同样的生活，那个生活是大圆满呐。这个大圆满就是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前面两种圆满我们放在一边不谈，我们谈相好的圆满。释迦牟尼。

弥佛当年在世过的生活是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休。我们听到之后啊，这个生活

佛为什么过这么苦的生活呢？这种生活，那我不要学佛。我学佛学到最后成佛，要过这么苦的生活，我学它干什么？

为什么大众又赞叹佛为二足尊？二是说什么呢？智慧、福德。足是圆满，智慧圆满，福德圆满。事出世间讲到智慧福德，佛是第一，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不但人间没得比啊，天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这娑婆世界佛报最大的，比不上佛。佛过的什么生活呢？佛过的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衣一钵。我们很难理解，真的，是因为你的心里头有个结，这个结没有解开，你没办法懂得。为什么呢？你生活在相对的世界。相对的世界是苦跟乐是对立的。觉悟的人从阿罗汉以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觉悟的人，觉悟的人呢，离开了相对的空间了，把相对空间放下了。你不懂这个境界，这一放下了，苦乐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理事是一，苦乐是一，生死涅槃是一。这个很难懂嘞，所以这个境界叫不思议解脱境界。那是真落，所以真落我们凡夫不懂，我们凡夫没有法子体会。

希望大家对大乘经教要深入，你才真正能觉悟啊！我们一生说实实在在的话，真正能契入佛境界的人并不多啊，这从历史上来看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多啊。禅宗说大彻大悟，教下讲大开。

开圆解。啊，我们念佛人讲理业心不乱，各个宗派典籍里面名词术语不相同，实际上讲的是一桩事。一桩事，佛何以设这么多名字？这是佛教学说法的善巧，叫我们对于言说名词不要执着，懂得意思最重要啊！名词术语并不重要啊，如其不能啊，我们的根性实在太钝了，烦恼业障习气太重了，没有办法觉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是个好办法啦。华严经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记录，是个好办法。但是无量寿经教导我们往生的条件，你要记住，前面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果你只做到一向专念，而没有发菩提心，那么换句话，你的功夫只有一半，另外一半缺了，那往生就难了啊。那什么叫菩提心呢？要是依照经论那个名相来解释，很麻烦呐，许多人听不懂。偶业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

容易懂。啊，他怎么说的呢？我们发一颗真诚、求愿往生西方净土、清净阿弥陀如来。把现前身心世界那一些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心里头啊，只有阿弥陀佛，这样就能往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呐。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呢？不是去避难的。这个世界灾难太多，太苦了。听说那个地方是极乐，我要到那去享福啊，那你就错了。啊，是个避难的心，是个逃避现实的心。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的这个念头，你不能妄生。为什么？净土大。

0: 他不是小乘啊！阿弥陀佛发的心，那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州杀界啊！他是要普度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个个圆成佛道啊！ 这个心，许许多多诸佛如来都不能相比呀！这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无上菩提心呐！他为一切众生，我们为自己，这个心不相应，不相应就不能往生。 只能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那要怎样才能往生呢？我们的心不是自利，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去干什么呢？去做佛。在这个世间，第一。 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太重，没有能力断烦恼。第二，外面的五欲六尘诱惑的力量太强了，我们没有能力呀抗拒，所以在这个世间修行，我们不能成就。 所以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希望到换一个环境去修行，到那个地方亲近阿弥陀佛，弥陀天天为我讲经说法，还有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帮助。 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我们容易成就啊！自己成佛之后，就像阿弥陀佛一样，到十方世界去普度一切苦难众生，是为这个去的。 那这个条件具足了，你要发这样的心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呀？这桩事情绝对不是口里说说就算了的。 口里说说不行啊，要有真正的心，真正的行持。真正的心行，就是只有一个念头，利益一切众生，绝对没有一个念头啊，他利益自己。
1: 利益自己呀，就变成了业障；利益众生，就变成功德。你们看看，一念之差了。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为当中，你要做出来。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绝对没有一念呢是为自己，自己的生活衣食住行，一切随缘而不攀缘呐，绝。

对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而把读经。

修行，修行是修正我们自己对人、对事、对物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啊，错误的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修行的标准，经典呢？所以经不读，你标准没有了。啊，你怎么知道哪个想法是对的，哪个想法是错的？你怎么能知道哪一个做法是对的，哪个做法是错误的？经教是标准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大家讲经说法49年，一天8个小时，这经上讲的，49年没有休息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不能一天不读经，不能一天不听经，不能一天不跟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经教。这个标准要抓住啊。依照这个标准，断我修善，破迷开悟，我们才能有成就啊！离开这个标准，我们靠什么修行？啊，经教不能不读。不能不在这样下功夫啊！把这个东西舍弃了，经教舍弃了，其他一切都不是佛法了。从言说一切法，离去海三昧门起，起定。这一句前面跟诸位说过，这个离去太深了，可以说是即使是诸佛如来无量劫的时间来为我们宣讲，都讲不尽的。啊，清凉大师的注解，引经据典，给我们最好的启示。希望我们在这个启示里面能有所悟入。他引用《般若经》里面讲的啊，“一切法空啊，无自性故”这一句，我们前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些讨论，接着又说一切法无相啊，离

众相故，一切法无愿，无所愿求故，一切法极尽，永极灭故，一切法无常，无常性故，一切法无乐，非可乐故，一切法无我，不自在故，一切法无尽，立尽相故，一切法不可得，退寻其相呢，不可得故，等等，这些都是说性空理趣。般若是真实智慧。由真实智慧观照，啊，也就是用真实智慧来看宇宙人生，你才能见到真相。佛在经上所说的这许多，全都是事实真相。佛所讲的这些话，与我们凡夫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所体验的是恰恰相反，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啊，这是事实啊。可是我们要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要想证得一真法界，那对于这些理事又不能不清楚。如果不清楚，你是堕落在无明。无明与一真不相应。无明不能断烦恼啊，不能解决问题啊。这是我们学佛同修不能不知道的。如果无需要啊觉悟，无需要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就能够修行正果，释迦牟尼佛何必要49年苦口婆心的天天来说教呢？用不着了吗？49年从来没有间断的说教，必有用意啊，必定是需要的啊。必定是教学不能够缺少的。这些道理我们要多想想。三昧是正受，三昧是定啊。

经上讲，这个话很难懂，一切法无相，利众相故。什么叫利众相？众相是众缘呢。佛随顺世间一般人的之见，世俗之见，说众。

缘和合而生起。随顺众生说的这个说法，我们听了能接受能懂，感觉的佛说的没错。所以佛讲因缘生法，因缘非常复杂，佛把复杂的这个因缘归纳为四大类，轻因缘、所缘缘、无间缘、增上缘，这个是经论上常讲的。这四种缘到底有没有呢？还是前面讲的一句话，事有理无，相有性无，所以中观论上佛才讲真话了。诸法不自生，这一切诸法自己不能生自己啊。说一不从缘生，也不是从因缘生的。第三句讲，不共不无因，也不是自缘共生的。也不是没有原因生的。后头总结，是故说无生。我这样解释这四句话，大家听了依然不懂。那是真的不懂。为什么呢？这个话的意思太深了。你要果然搞清楚搞明白了，那还恭喜你了，你就证菩萨果位了。什么菩萨呢？奥维越智菩萨，这是弥陀经无量寿经上都讲的，什么叫奥维越智？奥维越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的时候，叫无生人菩萨，或者直接翻译过来的不退转菩萨，无生人，在《人王经》里面。是七地、八地、九地。七地是下品无生人，八地是中品无生人，九地是上品无生人。中观论这一句，你真的彻底明白了，你是无生人位的摩诃萨了，不是普通人呐。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看到古人的注解，不能契入境界，当然的。那你要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契入境界呢？我的答法，大夫是肯定的，有。什么办法呢？彻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契入了。我们今天听不懂，无法体会，就是因为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了，不是别的原因呢。

一天到晚打妄想，晚上睡觉都不老实，啊，怎么睡觉不老实？睡觉会做梦啊，梦是妄想啊。由此可知，妄想日夜不间断了，这怎么得了呢？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就晓得自己业障是多么深重。

0: 有一些同学，直到业障深重，来问我有什么方法帮助他消业障。他问得很好，意思也很诚恳。 真正希望消除自己业障啊！方法多，佛家讲84000法门，无量法门，法就是方法，门是门径呐，都是消业障的。 只要业障能消除，哪个方法都好。所以佛在《金刚般若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有法门都是帮助你消业障的。”可是事实上，与这个说法了，适得其反。我们今天修学法门，不但消除不了业障啊，还增长业障。这是一回什么事情？比如我们念佛人，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来消业障啊，自己以为呀。 我念佛这个法门呢，是所有一切法门最好的、最殊胜的，别的法门都不如。赞叹自己，回谤别人，造业了。不但业障没有消除啊，业障增加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对于教理不通啊，自己学的越多，越觉得自己了不起，越瞧不起别人，啊，功高我慢的心，天天在增长啊，这怎么得了？
1: 原因在此地，那看看《华严经》，《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53参，你看看那53位善知识，他们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这些人，每一个人所学的法门不相同，但是，他怎样跟大家相处呢？ 自己谦虚赞叹别人，这个对了。啊，你看看他们接待善财童子所说的话，无量法门，我只懂得一个啊。 啊，其他的那些善知识都比我高明啊！你要想求无上道啊，你去亲近他们，这是真正通达明白人所讲的话了。 不但对于佛法不同法门的宗派、不同这个宗派修学的这些学人，一体。
0: 尊敬啊，称赞供养没有分别啊，即使对于其他宗教耶稣教天主教里面的上帝圣母耶稣在我们心目当中那都是如来都是菩萨摩诃萨我们对他们像对佛对观音师至文殊普贤一样的恭敬赞叹供养如果有一丝毫轻慢心啊，供高的心我们自己在造罪业了这个道理谁懂啊觉悟的人懂通达的人懂没有觉悟不通达的他不懂啊自以为是啊所以不但学佛我们要学通啊这一门通了之后啊门门都通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都通了通了呢就都平等了然后才能够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六合敬里面第一条见和同解那就是门门都通啊平等对待了后面的五条啊是和睦相处啊头一条啊通了之后平等对待啊，头一条是理趣理上好了事上没问题了啊，说来说去说到了根源我们自己对于经教啊没有学好学得不够深入啊学得不通嘛啊果然学好了果然学通了啊古大德常说一经通一切经通一个法门通一切法门通啊，我们这一个佛教通了，世间所有一切宗教就都通了吧？到通才能解决问题，啊，不通不能解决问题。

不但不能解决众生的问题，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啊，自己什么问题呢？六道轮回的问题，这个事情麻烦了，不学怎么行呢？ 华严是佛法里头根本的教科书啊！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学的概要啊。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法，它是。 佛学概要，或者是佛法概要，说佛法比佛学意思更深、更圆满。佛法概要是《华严经》一切经都是《华严》的注解。 都是华严的说明，净土法门，谁提倡的？谁教导我们的？华严经提倡的，华严教导我们的。这部经到最后，普贤菩萨。 这还能错得了吗？所以不通华严，你怎么会懂净土？你就不能不懂华严。不仅净宗如是，任何一个法门，这是概论呐，必修课程呐，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都要修学的概论。佛法概论，我们这样看法呢？ 就没有看错了，清凉，李长者给我们做注解，注解就等于现在人讲的导读，经文太深我们读不懂，这些祖师大德很慈悲，担任释迦牟尼佛的助教，来帮助我。 来指导我们如何学习。那么这一段讲的是一切法无相啊，利益众相故。下面讲。 一切法无愿，无所求故，这才真正能成心。那我们现在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怎么能说无愿呢？ 那无愿，我们就不能往生了。对的，我们现在是要发愿求生净土。我们生到西方净土是生什么净土呢？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为什么呢？我们有愿，我们有求有。

诸位一定要有求，一定要有愿。净土法门三个条件，信愿行，少一个你就不能往生。无愿无求啊，那是什么境界呢？常寂光净土。佛这些话不是对我们初学人说的，这个意思一定要懂。那是对化身菩萨说的。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为我们说法，会把我们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从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从方便土提升到十报土，从十报土啊提升到极光土。不能立等啊，按部就班呢，这个方法很可靠。所以古人讲快速稳当。我们去这个法门啊，般若经上讲得太高，讲得太玄，我们恭敬听闻，听懂很好，听不懂也好，都不要放在心上啊，知道佛有这样说法，但是不是我现前境界。将来我会起入境界，但是这不是我们现前境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啊。

但是有一桩事情我们不能够不知道，那就是清凉大师在此地讲了一句重要的话：染地一意，湛然常住，当知即是此如来藏。这一句话重要。什么是第一义？什么是第二义？第一义就是在你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叫第一义。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落到第二、第三了。

所以说第一义湛然常住啊。第二义无常了。经上常讲诸法无常，那是从第二义上说的。第一义呢正常。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常住真心，那是第一义。不但凡夫没有，二乘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没有。如果你证得了第一义了，实际上。

入这个境界，自自然然是一真法界里面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了，已经证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真正的圣人呢，我们心目当中的大圣呢，不是小圣呢，小圣一般是对十法界讲的，对这个四圣法界的小圣呢，一真法界大圣。佛说，一切有情皆如来藏，普贤菩萨自体遍故。这个意思我们要懂。普贤菩萨，阿弥陀佛有没有形象呢？应身有形象，化身有形象，报身是一有一无，化身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啊，遍一切处啊，所以说普贤菩萨自体遍故啊。什么是普贤菩萨？大乘经上常说，佛以法为身呐。普贤菩萨之法，世尊在本经给我们归纳十条，礼敬诸佛。礼敬周边法界，称赞如来，称赞周边法界，广修供养，供养周边法界，忏除业障，这个忏悔法周边法界，那是普贤菩萨自体啊。我们有没有？有。我的心要跟普贤菩萨的心相应，我的礼敬也周边法界，我的称赞也周边法界，什么是文殊菩萨呢？文殊跟普贤不二啊，也是以法为身呐、文殊菩萨的法是十波罗蜜，布施周边法界，持戒周边法界，忍辱周边法界，一直到方便愿力智波罗蜜。五不周边法界，那叫文殊菩萨自体遍故啊！由此可知，文殊普贤是自不是他了。自信文殊，自信普贤，跟他文殊他普贤不疑不异，不是一但也不是二，

为从这个里面细心去参究，啊，然后下面这几句呢，你自然就懂了。一切众生皆金刚藏啊，以金刚藏所观洒故。啊，只要前面第一句意思懂了，这后面都懂了。啊，一切众生皆正法藏，一切皆以正语转故。啊，这一句话我略略地提一提，啊，三字经上开端那几句话很重要。人之初，性本善呐，那个本善是真心呐，是性德了，性相近，习相远呐。啊，性德是一样的，但是习性呢，把我们跟性德的距离拉远了。苟不教，性乃迁。教育重要。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最大的恩惠就是教学。佛菩萨教导我们，啊，苟不教，性乃迁呐，教之道，贵以专。啊，专才能受法，心才是定的，才生智慧。啊，智慧才能真正断烦恼，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几句话跟佛法完全相应。啊，我们应当牢牢地记住啊，依教奉行。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前面在这个普贤菩萨起定这一段经文，幕后这一句是讲到一切法的离去。

这个义理呀很深。我们虽然谈了两个小时，而实际上呢，也只是说到一点皮毛而已。这个真正的其如，还是要自己修学的功夫，解帮助行，行同样帮助解，解行相辅相成，才能够不断地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那么讲到义趣，我们平常啊，一般人常常听人家说话，听完之后会想象到，哎，他说这个话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说的义趣了。清凉大师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幕后啊，跟我们说到啊，五住菩萨了，说四种啊义趣。这是菩萨对于如来说法有很深的领悟，也很值得作为我们修学的参考。第一个呢，是讲平等的义趣。大乘经上说的很多，像这个经论里的常讲的一切佛，由于资粮很接近，很相似，所以说，哎，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就是弥陀如来，弥陀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里头啊有平等的义趣。大乘经教里头常常讲啊，佛佛道同，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这一层的意思。诸佛一样的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可以说一切诸佛相同啊。诸佛的愿都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这句话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佛是无条件的全心全力帮助这些众生。帮助他什么呢？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他转凡成圣，帮助他像自己一样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愿相同啊。心同愿同，行也相同啊。诸佛行是什么呢？总不外乎四摄六度，与时说也相同，说言语虽然不相同，意思是一样的，说出自己的心，自己的愿，自己的心。诱导众生，为众生做一个好样子。所以说佛佛道同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释迦还是释迦，弥陀还是弥陀，尤其是这个大经上常讲，生佛平等，众生还是众生，诸佛还是诸佛，理上平等，性上平等，事上相上还是不平等啊。为什么呢？众生迷而不觉，诸佛觉而不迷啊。众生邪而不正，诸佛正而不邪。众生染而不净，诸佛净而不染。所以在四相上不等同啊，在理性上相同，这些平等意趣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佛讲经什么意思？可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它有别时的意趣。佛看事情看得远，看得深，看得广。这是我们凡夫所不及的。譬如讲果报，佛总是教给我们修财布施，你就能得财富的果报。

这个话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布施是因呐。啊，得财富是果报啊。修因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呢？啊，佛常常劝我们修因正果。但是有一等人曲解了佛的意思，啊，听佛这个话了，他增长了贪心，啊，他为什么修财布施呢？希望多得财富啊，啊，那这个就错了。佛不能不否定财施，赞叹法施，啊，赞叹修行，啊，赞特别是赞叹苦行，啊，这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在前面呢，修学的增长了贪心，啊，佛用这个方法了，帮助你那个贪心降温呐，最后啊，要帮助你把贪心呢拔除啊。这由此可知，佛菩萨教化众生，确确实实无有定法，我们不能不懂啊！啊，没有定法了，随机教化。随缘教化，那个机跟缘常常在变化，因此佛的教化了是随顺时节因缘，也是不定的。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佛前面所说的跟后面所讲的为什么会矛盾，啊，前面的这个机跟缘后头机不一样嘛，啊，同样是一个人，同样是一桩事情，去年跟今年想法看法不一样，那佛对我们指导的这个方针原则自然不相同，前年去年起心动念为自己，现在慢慢觉悟了起心动念呢能为众生呢，为自己，佛有教你为自己一套方法，为众生又有为众生的一套方法，随着说法了，随着我们的心念了，我们那个心念头千变万化，佛菩萨说法也千变万化，你要能懂得这个意思，你得利益了，啊，得大利益了，啊，要不懂这个意思呢，你就得不到利益，啊，不但得不到利益，
有的时候反而去劫，产生了差误。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啊，常常都有啊。我们不能不知道。比如说对人。

先时对这个人有批评啊，这个人说心行不善啊，教我们对他要敬而远之啊，不要受他的害。过两年之后啊，那一个人改过自新，转恶为善，那佛对他有赞叹，劝导我们常常亲近他。绝对不是佛教导我们前后矛盾呢，不是啊，你要体会这个意思啊。某一个人前时候很用功，很如法，佛对他非常赞叹，劝导我们大家亲近他。几年之后啊，他被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所迷了，道业大幅度地退转了。佛在这个时候劝勉我们。对这个人呢有批评，劝勉我们要远离他啊，也不是前后矛盾呐。前后四意不同啊。那也许有人问，那佛的神通广大了，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没错，是不错。佛教化众生呢，是要帮助众生，此时此刻要得利益，不是讲过去，也不是讲未来。要抓住现在啊，所以佛的说法了，叫善巧方便。佛的说法就像大夫治病一样，给你处方，处方就像是说法了。昨天处方跟今天处方不一样，昨天病况跟今天病况不相同，有了变化，或者是好转，或者是恶化。到明天可能跟今天又不一样。有智慧的人，有觉悟的人，抓住现在。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佛教学不容易。我们做弟子的人，听佛菩萨讲经说法也不容易。尤其是我们去佛年代久远了。

外国人的说法2500多年了，中国人的说法3020多年了。啊，留下来的经教。啊，又由于我们的文化水平不相同，古人传下来的这些经教，我们现在未必能看得懂。啊，这是重重障碍。我们应当怎样去修学呢？过去我的老师教我，用至诚感通，教我用这个方法。经教太多了，我们一生的时间精力都学不完。何况还有世间法，不能不知道啊。啊，想起来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唯有至诚恳求佛菩萨加持，啊，佛菩萨会不会加持呢？会。为什么会呢？真诚到基础啊！人心真诚到基础，自然跟佛菩萨就通了，自然跟宇宙之间的像大道理也通了，跟世间人情世故也通了，妙不可言呐！啊，那么现在关键呢，在这个"诚"字。啊，什么叫"诚"呢？过去曾国藩先生讲得很好。一念不生是为尘呐，啊，这个念是妄念，啊，一个妄念都没有，他就能感通。为什么？因为一个妄念都没有的时候，信德自然就流露了，自然就现前了。诸佛菩萨，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自自然然感通啊。这个道理很深呐，啊，中国古人所谓的精诚所至，金舍为开啊，也就是这个道理。有一念妄心，这个妄心里头对我们伤害最大最严重的是自私自利。是迷惑颠倒。只要有这个念头升起，

夹杂在里面，我们的真诚就被破坏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全部都被破坏了。于是感应就不能现前。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在末法时期，我们修学环境障碍很多，唯一可行的办法，从真诚心的能通诸佛菩萨教化的义趣。唯有明了佛菩萨教化义趣，我们才真正能够懂得怎样依教奉行，怎样能得佛陀教诲的真实利益。请看下面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课题是大众得益，普贤菩萨从如是等三昧门起时，这一句是说明大众得利益的时候，也是大众得利益的因由。普贤菩萨从如是等三昧，这一句总结前面所说，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呐。大众怎么样的利益？普贤菩萨了，要为大众说法。为大众开示，教导大家，劝请大家，大众方能得益。普贤菩萨教化众生的智慧、能力、辩才从哪里来的呢？从三昧中升起的。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辩才，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思是乱的，意不真诚，心不清净，不平等，

自私自利，没有智慧。当然就没有能力，没有辩才了。前面跟诸位说过，文殊是等觉菩萨，是如来化身，哪里还有什么入定出定呢？啊，这个借大经上常讲，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啊，这个意思前面清凉讲过，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为我们做榜样的，啊，告诉我们，要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特别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你要有善巧方便为他说法，啊，去教导他，啊，那么这些善巧方便一定是从戒定当中来的，自己不能够勤修戒定，哪来的智慧？所以为诸菩萨说法了，普贤菩萨先入法界大定呐，这不是普通的定呐，也就是楞严经上讲的首楞严大定啊，在华严称法界大定啊。啊，从这个定起，智慧德能相好都现前了，这才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德能，帮助一切众生，化解他的疑虑。我们应当要学习啊，怎么个学习法呢？在一切境缘之中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啊，在这环境里面有顺有逆，物质环境有顺境有逆境，人事环境有善缘有恶缘，必须要在这个境界里头得定得三昧呀，啊，这个三昧就是一切顺逆环境善恶之缘，我们六根面对他们，要保持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觉，决定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这就叫入定。这个入定呢，不是盘腿面壁，那是形式啊。形式不重要，啊，是要在一切顺境逆境呢都能够不动心，啊，不动心，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性就是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十个字五句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这叫性德了，这个就是三字经上头一句话讲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是什么呢？真诚是善，清净是善，平等是善，正觉是善，慈悲是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们的性德完全失掉了，为什么失掉了？是被烦恼障碍住了。习气呀，使我们距离本善呢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把烦恼习气放下，我们的性德就现前了，我们的本善就流露出来了。

所以这个心稍稍有一点波动，本善性德就不见了，变成烦恼了，变成妄想分别执着了，那就错了啊！这是根本上的错误啊，那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啊！所以这一句是讲十界因缘，菩萨从三昧起啊。下面呢？这是正说大中的一啊，这一共有九句。七诸菩萨夜夜过得世界海微尘数三昧海云。清凉大师说，这个九句前面五句的菩萨法门，每一句有一个意思，啊，那么又说呢，这个五句后后尘前前，后面四句是讲得佛的果法，我们现在看这一句，诸菩萨众，实在讲呢，如果我们能懂这个意思，这七诸菩萨里面呢，就包括我们在内呀。如果我们不懂得佛菩萨说法的意趣，那我们就在这诸菩萨之外了。今天我们既然展开经卷，

读诵经文，理应入佛境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

经文上说得很清楚，夜夜过得世界海，微尘数三昧海云。这一句在此地我们得了应该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呢？前面呢我们已经做的很多了。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叫正受，也翻作禅定啊。我们先要把这个名词术语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受是享受，正是正常啊，佛菩萨的享受是正常的啊，所以叫正受。正受呢就是禅定，我们凡夫的享受不正常的啊，不正常的享受佛给我们讲了，可以归纳为五大类啊。这佛经上讲的五种受啊，这凡夫的享受：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啊。身有苦乐两种两大类的享受，心里头呢有忧喜两大类。身苦乐暂停，心忧喜暂停，这个暂停的状况呢叫舍受。实际上舍受啊就是正受。为什么舍不叫正受呢？你的时间很短暂，啊，刹那之间呢你的烦恼又起来了，你保不住。如果舍永远保持，那就叫三昧，就叫正受了。由此可知啊，我们修行呢，就找到了一个秘诀了。啊，怎么个修法呢？顺境、善缘、不生欢喜心，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心。在这个境界里修什么呢？修清净平等心，这叫功夫啊！啊，你会用功吗？六根对待外面境界呀，永远是感恩，我们在三年前写了六条，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这是正受啊！啊，正受要叫做又叫禅定啊。那禅定是什么意思呢？

六祖慧能大师解释禅定，外不着相啊，是禅呐、啊；内不动心呢、啊，叫定啊。他这两句话是出自《金刚经》上的意趣啊。佛在《金刚经》教须菩提尊者。须菩提尊者代佛教化众生，佛告诉他，弘法利生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你才能做得圆满呢？教他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就是禅，如如不动啊，就是定。这叫禅定啊。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如如不动，就是内不动心。这个说法还怕初学同修听不懂，我们再换一句话说：对外，一切人是无，我们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决定了不被他所动摇，绝对不被他影响，这叫禅。啊，比如现代人，现在在中国大陆也很普遍了，家家差不多都有电视了。啊，看电视也是修禅定啊！啊，电视里表演，他笑你跟着他笑，他哭你跟着他哭，你就完了，你的禅跟定都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你的心被他所转，你错了。应该怎么看法呢？《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个电视画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笑也好，他哭也好，我怎么样呢？我清清楚楚，如如不动。这就叫修禅定，哎，清清楚楚是慧呀，如如不动是定啊，定慧等学啊。你跟家里人一起在看电视，你们家里头一些人的时候，随着电视那个画面，心随它转了，你在此地练习着不动心，不为它转。同样看电视，过人修过人的啊！你真正在修行的时候，你旁边的人都不知道，不晓得你在用功啊！哎，大家都笑，哎，我也可以莞尔一笑，那是什么呢？随顺大家，不做出怪样子来。大家哭的时候，我也感叹一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啊，看电视是修三昧呀。电视的画面

多，那就是世界海微尘数三昧呀。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

我这一次访问日本、韩国13天，我们同行的同参道友30多人，自由活动，同修们顺便呢去看一个百货公司，去买一点纪念品，我呢就告诉大家。你们下去逛百货公司，是修直观，还是去观光？这观光什么呢？你到那一看，你口袋的钱都光光的了，叫观光嘛。直观是什么？我只是在那里看，看得清清楚楚的，绝不动心。绝不会被那些琳琅满目的货品所诱惑，如如不动啊，那就是修禅定就是定慧等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慧呀，心里如如不动，没有一样东西我想买你的。你诱惑不了我，这个什么？这不是观光，这是止观呢，修止观呢。看到这个也想要，那个也动心，那你就观光了，是啊，你身上钱就光了。佛法跟世法。没有界限实在讲呢，是一念之差了。有些东西确实是我们必须要的，那可以买。我需要用的东西，不需要的，就用不着多花钱呢，多破费呀。所以三昧的意思深深，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普贤菩萨从法界大定起，众菩萨了，个个都得普贤三昧。那么这就换一句话说，受普贤菩萨的

啊，这三轮教化了。啊，普贤菩萨有这样大的威德，有这样大的神通。

第二句，世界海未成数，陀罗尼海云。啊，他前面呢，就是齐住菩萨，夜夜过得这一句啊，是一直灌下。灌到底下五句啊，做文章这个省略掉了啊。实际上是讲解的时候应当要这样念法：齐住菩萨夜夜过得世界海微尘数陀罗尼海云啊。云这个意思在此地不要多说了，前面讲过了，讲的很多。

讲得很详细了。它是表，非有非无。表智慧的关照啊。那什么是陀罗尼呢？陀罗尼也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总持。所谓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要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呢，就是总纲领、总原则。这个总纲领、总原则通事出世间一切法，这菩萨得到了。普贤菩萨从大定起，这些菩萨们一见到普贤菩萨出定了，他就得到。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普贤菩萨威德的摄受，不必说话了，让你自自然然你就感受到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磁场，感受到这个磁场，中国人所谓是气氛，这个磁场，这个气氛里面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与会的人呢，他都能得到。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总纲领掌握住了，这个原则纲领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世界海未成数。真的你智慧开了，无论办什么事情你都会有原则，你都会有方法，有条不紊。当然这些原理原则还是有一个总的，在佛法里面这个总的原理原则是什么呢？戒定慧。事法里面跟诸位说个老实话，还是戒定慧。戒定慧通事出世间一切法了，它是总纲领。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三学。戒，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合理的方法。我们中国人一般讲呢，合情、合理、合法。情理法通通都悟到啊！定呢？刚才所说的，就如《金刚经》上所讲的，不取于相啊，如如不动。慧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在中国古圣先贤教导百姓呢，也是抓紧了纲领原则。你比如

讲到天地纲领呢，这是阴阳啊，在天呢，在地呢，这是讲刚柔啊，在人呢，这是讲仁义呀，这个也是中国古大德了所说的总纲领。再落实到人文，人文的总纲领就是伦常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叫天道。天然的秩序，圣人讲伦常，伦就是刚才讲的五伦，常是讲的常得了，佛家讲的信得了，仁义礼智信。五常啊，五伦五常，天然之道啊！人生在世，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只要不离这个常道，社会就是安定的，天下太平了。他的果德了，这个在儒家讲的是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如果这个原则纲领失掉了，我们不去尊重它了，也不去学习它了，社会决定动乱，天灾人祸啊。决定不能够避免呢，可见的陀罗尼的重要啊！陀罗尼从哪呢？从三昧来的，没有三昧，哪来的陀罗尼呢？再看底下一句：“世界海。”微尘数诸法方便，海云诸法方便是从陀罗尼里头开来的，所以前面讲过这个五句啊，厚厚啊，深于浅浅，后面包括前面的，前面 不一定包括后面，后面决定包括前面啊。那个文也像前面一样念法，其诸菩萨夜夜过得世界海微尘数诸法方便海云，我这么一念呢，大家就很清楚了。

这些菩萨一一都得到啊！住法是一切法了，方便，方是方式，是方法。 变是变宜，就是这个方式，这个方法来恰到好处。这里面当然是世界海为尘所法，无论办什么事情，都有规矩，都有方法了。 所谓是不成这个不用规矩就不成方圆。我们画圆要用规呀，画一个方形的要用矩啊，那是工具啊，所以。 无论世出世间哪一法，啊，在我们世间讲一个人日常的生活、穿衣吃饭，都有规矩，都有方法。 而这些方法规矩与总的纲领原则一定相应，这就是健康的，这个就是圆满的。如果违背了。 自然的法则，那是不健康的，那是病态的。啊，我们今天的社会出了问题了。众所周知啊，世间人人人都担心啊，都在忧虑啊，都知道这个世间会有灾难。 如何能躲避这个灾难？成为现在人可以说最热门的话题啊！但是有没有方法呢？方法是有啊，不是没有，但是很难。难在哪里呢？ 难在一般人不知道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在大乘佛法里面，这个方法在四书五经里头，啊，现在人四书五经不读了，不要了，佛法也不要了，你到哪里去找方法？ 你用什么方法能解决问题？

如何能唤醒大家觉悟？啊，重新认识四书五经，重新认知大乘佛法，这是我们当前首要的课题。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真正能解决问题，真正能够帮助社会安定，促进世界和平，能令世界一切众生

获得幸福美满。啊，可惜人不知道啊。诸法是一切法，每一法都有它的方便。我们讲饮食有饮食的方便，穿着有穿着的方便，交通有交通的方便，旅游有旅游的方便，工作无论你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你有这个行业里面的方便，就最适合的方法。所以方法确确实实是无量无边的。下一句，世界海微尘数辩才门海云，我们知道佛的辩才无碍，菩萨也有无碍辩才。他的辩才从哪里来的呢？从三昧陀罗尼方便而来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有很深的体会呀。所以没有三昧怎么行啊？没有三昧，你在一切诸法里头，你就找不到纲领原则。没有纲领原则，你就没有最适当的方法。方法没有，哪来的辩才？你怎么能教化众生？佛经里面讲有四无碍辩才啊。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头，这个经文好啊，让我们知道辩才是怎么来的，我们应当怎样来学习。绝对不是说我读得很多，记得很多那记问之学，连儒家都说不足以为人师也那么由此可知，儒跟佛都重视悟性。你要开悟啊才管用啊，不开悟不管用啊。这个道理我们要多想一想。现代学校里面一般学生受高等教育的大概到大学尤其是研究所，都要写论文、写报告。论文报告自己要去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先定一个题目，写一个大纲，然后去收集资料。写出这篇论文报告。不是从自己心性悟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一篇论文后面他都列出他的参考书目他参考多少种书。

完成他的一分著作。那我们再看看古人，大家最熟悉的叫四书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你们看看他后面有没有附什么参考书目？没有啊！你再看看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经典，哪一部经典后头他列入了参考书目？也没有啊！

再看看古大德，他们学习的心得报告，他们一些著作啊，中国佛法里都说论著啊，所谓论是离开经文论说其中的微言大义啊，注呢则是注解，依照这个经文一句一段来加以解说，他们也没有参考书目，由此可知古人用的是真功夫，是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是真正的是自己心得报告。此地讲的意义过得啊，那么现在学习的论文报告它不是心得了，收集别人的资料，重新加以组合，搞一样东西出来。啊，那就看他组合的漂不漂亮了，啊，组合的技巧了，与自己的心得不相干，与自己的悟处也不相干。这就不是真学问了啊！所以入佛这圣贤人呢，他们的学问才是实学，真真实实的学问。啊，这样才得无碍辩才啊。这幕后一句，世界还未成熟，修行还远啊。前头也是这样观，其诸菩萨一一过得，世界还未成熟，修行还远。这个地方的修行，修行就儒家讲的修身呐，修行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啊。行是说的行为，行为与性体性德相应的这个行为是正确的，与性体性德相违背的这个行为是错误啊。那这个行怎么修呢？与性德相应的要怎样保持发扬光大，与性德相违背的要如何把它改正啊？所以修啊，就修正啊。啊，哪些是性德本有的呢？儒家跟我们讲，伦常是性德本有的。佛法里面跟我们讲，
摄善是性德本有的，因此我们起心动念啊，与摄善相应的，这是善的，是好的。我们要怎样保持它？怎样把它发扬光大？与摄善相违背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与性德相违背的，如何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啊，所以行为呀，无量无边呐，包括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性德不相应的，你发现了，就叫做觉悟啊。知道错了，觉悟啊，把错误改正过来，就叫修行啊。所以悟后起修啊，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的错在哪里，你怎么个修法啊？所以修行一定要自己知道错在哪里，把它修正过来。那么善恶邪正的标准在哪里呢？儒家所讲的礼是儒家修行的标准，佛法所说的戒是佛家修行的标准啊。佛经里头所分为三藏啊，经律论三藏啊，那个律藏啊就是标准啊。我们对事出世间一切法对人、对事、对物啊，善恶邪正的标准，都要依戒律。

佛弟子，这一般呢也分为两大类呀。在家弟子，一般随顺佛陀教诲，把佛陀的教诲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也同儒家一样，真正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平是平等对待，平等对待国就是全世界一切众生和睦相处。佛也如是啊。佛另外一类弟子是出家的，出家弟子是传法的弟子，出家弟子的使命就是两句话了：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这是出家人。因此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呢，那要求的标准就比在家弟子要高得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为社会大众做表率，做模范。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呐。佛菩萨教化众生，慈悲到极处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同时是两尊佛出世啊！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出家佛，维摩居士示现的在家佛，两个都是佛，一个是做出家人的榜样，一个是做在家人的榜样。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大方广佛华严经》称为《大不思议经》，维摩诘所摄经称为《小不思议经》。你们看看，古大德对于这个在家佛的尊重，由这些称谓上，我们可以能够体会得到。都是入不思议境界。佛法是思道啊，尊师重道啊。今天有许许多多同修常常在一起谈道，怎样整心佛法，

许多人从办学这个方向来走啊，这正确的。但是办学如果办像现在社会一般的学校，这不能真心佛法。那要怎样才能真心佛法呢？要依教修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广修供养，发供养里头第一句就是说儒教修行供养。儒教说遵着佛陀的教诲，以佛陀教诲为标准来修行，这样才能成就啊，才能真心佛法了。离开了佛陀的教诲，我们修什么心？又何况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这个最好的榜样就是八相成道啊。

这个里面含义非常之深呐、八相里面第一个是降生的，生在王宫啊。富贵具足啊，通通得到啊。他怎么样呢？舍弃王宫啊，去修行去了。世间人所希求的是富贵，他已经得到富贵了，把富贵舍弃。你们想想，这什么意思？这个告诉我们，世间富贵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呢？死生大死啊。这个接触佛法之后，我们晓得有个轮回的问题，有个十法界的问题，世间富贵不能解决。我们有没有想到呢？出家之后修行呢，把自己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凡是与性德相违背的，一桩一桩都把它修正过来。

这个里面八相里头有一条降魔啊，降魔是具体修行啊，魔是什么呢？烦恼。

这里面包括的范围太广了。错误的思想是烦恼，错误的见解是烦恼。错误的言行是恶业，你在造恶业。佛一样一样都把它修正过来。烦恼是魔，那就降魔。这是烦恼。另外一类的魔呢，叫天魔。天魔是什么呢？是身外一切的诱惑。名闻利养的诱惑，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一类东西称之为天魔啊。如何降服呢？不受诱惑了。顺境里面，善缘里面，决定不起贪念之心。逆境里面，恶缘里头，决定不动嗔恚的念头。这降魔。这是修行的。降魔之后啊，这才正道啊。你看看降魔，障碍去掉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是魔啊。放下之后啊，心得现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呐！那是你修德有功啊，性德就现前了，定慧得到了，三学圆满了。这个道业啊，就是我们讲这德行学问成就了，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是如何表现呢？为一切众生说法四十九年，没有一天休息过。我们在经上没看到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到哪里去度假去了，去旅游去了，没有过。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到处教化众生，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不疲不厌。

啊，经上常讲的无有疲，所以释迦牟尼佛被人尊称为天人师，天上人间的好老师啊。我们跟他学的人呢，自称为弟子啊。你从这个称呼上，你就能体会众生跟佛是什么关系，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只有在教育里头啊。所以佛法是教育，不是宗教啊。诸位一定要搞清楚啊，要搞明白啊，我们跟佛是师生关系。我们称释迦牟尼佛，称他做本师啊，是这个佛教啊，佛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啊，教是教学，是教育。如果用现代的话来白话来翻译啊，佛教就是觉悟的教育，觉悟的教学啊。这种觉悟的教育创始人是释迦牟尼，我们称他为根本的老师啊，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宗教里头没有这种称呼的。学校里面才有这个称呼。啊，他是我们的本师。我们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我们千万不能把释迦牟尼佛、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当作神明去看待，那就错了，那就变成宗教了。啊，我们弟子供奉老师的形象，这是纪念的。啊，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我们供奉是这个意思。看到形象，听到名号，就想到老师对我们的教训。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多深，我们不能不知道。如果连这些都搞不清楚，谈不上修行了。修行这两个字比儒家讲的修身意思要广要深。因为行包括身心各个方面。讲修身不能包括心理。讲修行全部都包括到了。

这个世界，现前这个社会，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社会大众得的是什么病呢？得因病与药，药到病除，才能见到功效。现在社会大众的病，非常严重啊，史无前例，在历史上找不到啊。过去中国外国的历史没有记载过这么严重的病，这个病况啊。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能想得出一套治病的方法。但是这里头也有陀罗尼啊，总纲领总原则啊。总纲领总原则是什么呢？是教学。教学的内容一定要针对现前的根基，现前的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模糊不清楚啊，误会尤其最严重啊。这个里头的因素非常复杂，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你的善巧方便才能产生效果。

目前社会上学校很多啊，谈到教育，大家都知道，现在教育很发达了。各种科系人才辈出啊，怎么能说没有教育呢？是没错，教育是办得很好，但是这个里面缺乏了人文的教育啊。他受过高等教育，拿到博士学位、硕士学位，不会做人呢。不知道孝养父母，不知道尊师重道，不懂得伦常的大道，不懂得什么叫道德。这个问题严重啊！他学了一些高等的

科学技术，这些科学技术虽然能带给一些大众

啊，过去是发达了。我们带来是什么效果呢？对于这个世间世界，啊，对于我们的生存，没有安全感了。

精神、肉体，都生活在严重病态的状况之下。古人讲的那个闲情逸致，现在没有了。生活紧张，压力很大，痛苦、忧虑，我们常常看到。年轻的学生、中年人、老年人，常常看到、听到自杀，那什么原因？他为什么自杀？原因到底在哪里？这个病态怎么发生的？应该如何来对治？如何来解决？大问题啊！那么在佛法讲到最后，归根结底都要讲到修行。如何帮助这些人？修正他错误的想法，对人、对事、对物，如果他的思想纯正，没有错误，就不会做这些错事啊。我们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帮助自己。自己不觉悟，就不能帮助别人觉悟；自己不修行，就不能帮助别人修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像菩萨、要像佛一样发心，成就自己的德行，断烦恼，成就自己的智慧，成就自己的向好，才能够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大众得益了第六句看起，世界海微尘数，普照法界。一切如来功德藏，智光明海云。这一句比较长一点，前面呢还是应该要加上啊，其诸菩萨一业过得啊，每一句诸位都要记住。前面呢要加这八个字啊，这个意思就非常的明显了。数量啊都是讲到世界未成海啊，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也说得很多。在一般大乘经上说到数量之多啊，佛总是讲恒河沙数啊，这么常常见到的。在华严经上呢，这个恒河沙数啊我们就没有看到过了啊，而看到的都是世界海微尘数，这比恒河沙数那不知道要多了多少倍了。从这个地方来看，华严跟一般大乘经啊确实不相同。这个后面四句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是得佛果法，跟前面五句不一样。前面五句是得菩萨法门啊，这个地方呢是得如来果法，就是如来的三业，身语意三业。这一句我们看经文上讲呢啊，普照法界，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呐，不能够含糊笼统轻易看过啊，那就错了。正因为这一句显示出如来果地上啊不思议的功德，一切如来功德藏智光明，

下面海云都是形容。实际上呢，这是讲的是一切如来功德藏啊，智光明。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提示我们，这是照藏身之实质。大师提示的好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经文上很不容易看到他这个意思。一切如来不是指一尊佛，是指的设方啊一切诸佛如来，一尊佛都没有漏掉。显示出啊，如来藏身呐，这个藏身，也就是法身呐，功德藏智光明。功德藏智光明，就是说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清凉大师给我们讲这一句，讲的是实质。实质也就是根本质，般若经上佛常讲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说无知呢，就是讲的根本质实质，说无所不知是讲的后得知，是讲的全知，底下一句就说到了。知也有体有用。体就是实知。这个不是修得的，这个是自信本来具足的。所以世尊常在大经上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讲的如来智慧就是这一句所说的。所以它是平等法了。

啊，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为什么九法界里面这么多众生迷失了？啊，现在这个智慧不能现前了。啊，德能相好都失掉了。啊，这什么原因呢？佛说的好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这就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为我们说出来。九法界众生跟一切如来差别在哪里？九法界众生有妄想分别之处。九法界里面可以说妄想分别执着啊，有轻重的不同。越往上面去呢，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越轻，越往下面去就越严重。妄想分别执着严重到极处，就是地狱。我们常讲阿鼻地狱。妄想分别执着很轻，那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一般也称之为全教菩萨，妄想分别执着轻呐。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自己来生后世的光景不要问别人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学佛、修行，学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总得要清楚，要明白。明白的是道理，是事实真相啊！要通达明白了，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呀。这个就是真正的佛法。千言万语，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了49年，就是讲的这桩事情。这么一桩事情，何以劳累世尊？到这个世间来实现，用这么长的时间，天天苦口婆心地在宣说。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呢？实在是我们凡夫啊，这讲的九法界凡夫啊，业障习气深重。他不觉悟所以劳累诸佛菩萨，为什么不觉悟呢？

概括地说一句，所谓业障深重。这一句话里头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广。业障习气太重啊，唤不醒啊。即使善根深厚之人，佛为他讲经说法，看样子好像是醒过来了，他有了一点悟出了，可是离开佛陀转眼之间又迷了。那一种觉悟实在讲啊，就如同石火电光啊，电光是闪电啊，黑暗当中刹那之间闪一闪光明。虽不能够说有多大的好处，但是不能说没有好处。那一刹那的闪光，实在讲啊，要非常可贵也。为什么呢？无量劫来从来没有闪过。总算是过去善根深厚，有机会呀遇到佛法了，或是见到佛的形象，或者是听到佛说法的音声，有所体悟啊。那么现在问题是，怎么样把这个体会能够保持？

我想，这是许许多多同修都非常关心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不能保持，如果能保持，就是佛家讲的开悟了。为什么不能保持？我们从古大德修行经验当中来观察，为什么人家修行能成就？古大德有许许多多是佛菩萨再来的，是来示现，给我们做修学的榜样。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从许许多多这些修行正果的人，我们综合经验当中所体会得的，它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它亲近善知识，不离开善知识，这是他能保持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他能够远离恶缘。就这两个方法了，他成功了。即使有很深重的烦恼习气，也不怕了。这两个方法是很有效果的对治方法。我们要能够记住要能体会得了。

清净善知识，那是缘分。古人跟现在人比难，正因为难，难能可贵。清净善知识并不一定要在善知识的身边，这一点诸位同修必须要知道。往往在善知识身边的，一辈子一无所成，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自古至今，我们看到这些祖师大德们，刚才讲了，多半都是佛菩萨的化身。你看，跟在他身边的那些人多啊，成就的人不多。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这是在中国佛教里头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了。各宗各派的祖师，大概是六祖慧能大师知名度应当排在第一。他的一生当中，你们大家想想，追随他的、亲近他的人数啊，总是要一万计呀。可是真正成就的呢，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的43个人而已啊。所以我们应当要明了，清净善知识不是一天到晚跟在他的身边。那是怎么样清净法呢？记住他的教训，依教奉行。这叫真正清净啊。不能够依教奉行的，天天在身边，一样啊，天天生烦恼。

习气不能断呐，哪里会有成就呢？那么在中国古代，孟夫子私塾孔夫子什么叫私塾呢？私是私人，私心我自己私下尊重孔老夫子，认孔老夫子为我的老师，为我的榜样。孔老夫子我并没有见到孟夫子那个时候孔夫子已经过世了，没见到但是他非常仰慕孔老夫子，孔老夫子著作在留下了一些著作他每一天读诵由不明了的地方去请教孔夫子的学生请他了为孟子讲解孟子能够信，能够解，能够依教奉行，他成功了他的成就比夫子当年在世那些学生的成就还要殊胜，高过了他们。在中国历代尊崇孔子为至圣先师，尊重孟夫子为亚圣。你们看看这就是私底下了认定这个老师跟他学习，并没有跟老师见过面的。孟夫子是第一个人这个叫什么？这叫真正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不是一天到晚跟在旁边的。是要全心全力，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这不能打折扣我劝导我们修净土的同学我们的老师是谁呢？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是我的老师我要亲近他了，我一步都不离开他。他在哪里呢？他在《大乘无量寿经》里。诸位要知道，经就是佛，佛就是经。我每一天读诵，是亲近他。我每一天呢，求解。是亲近他，我每一天呢依教奉行是亲近他，我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我是真正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呢。我要学得很像如果我们能把《无量寿经》里面

所讲的道理，里面所说的教训，我们百分之百的做到了，肯定上上品往生。如果百分之百了，我做不到，我能做到百分之九十。那你就肯定是啊，上中品往生。啊，你百分之九十我也做不到，我能做到百分之八十，那也不错了。上下品往生，我讲九品的标准呢，是用这个来讲的。啊，那么从这个往下降，降到下下品。诸位要知道，下下品往生呐，你要做到百分之二十啊，百分之八十我做不到啊，我能做到百分之二十，行，你还有下下品往生的资格，你真能往生啊，这叫真正亲近佛陀。清净善知识啊，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什么呢？烦恼习气、境界的诱惑，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阻力啊！许许多多人学佛不能往生啊，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障碍他没有办法。放下啊，这个是我也常讲啊。我讲十六个字，这里面呢十二桩事情啊，这个十二桩事情你只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就错过了啊。这十二桩事情，第一个自私，第二个自利，借着名闻利养，无欲六尘，贪嗔痴慢，总共这十六个字里头，十二桩事情啊，要通通放下了，我们障碍就没有了。清净善知识又没有障碍，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这个认知是真实智慧，没有真实智慧，你不认识，你不知道啊。起心动念，你都落在世俗之见之中。你都落在三途六道之中，你怎么能处理呢？所以真正学佛人不能有自私自利啊，不能有名闻利养，不可以贪图世间五欲六尘。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六根对的境界。

这个不能不放下。啊，学佛学了很久的了，多年的了。啊，我们常常接触的，啊，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对于自己物质生活的享受，还是斤斤计较，不能够随缘。他还是被境界所转，不能得清净心，没有智慧，他智慧没有现前。

啊，那我们举个例子，供养父母，供养佛菩萨，供养老师，啊，我们尽心尽力，这是信德的流露。但是这个贡品不可以刻意去寻求，刻意寻求就错了。啊，怎么样才是对的呢？随缘，随分随力，啊，随分随力，我已经做得很圆满了，这是正确的。啊，刻意寻求啊。过了头了，过了头是错误的，很随便漫不经心也是错误的，所以礼讲节度嘛，恰到好处，我已经尽心尽力就能做到这样，这样子在我的水平呢就是满分了嘛，这就是最好的。不要跟别人比，为什么呢？各个人的智慧福德因缘不相同，不能拿别人的标准做我的标准，我的标准也不是别人的标准，这个如法了，这样学佛你才得大自在呀！你每一天生活的才法喜充满呢。真正做到是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这个叫智慧。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功是讲我们功夫，真正下了功夫。德，这个道德的德跟得道的德是一个意思。古时候这两个字是通用的。功是修因呐，德是果报啊。是种瓜得瓜了，种瓜是功啊，你用了功夫啊，得瓜就是得到果报啊。功德两个字是一个是因，一个是果。譬如我们一般在讲习里头常常举例子的。持戒有功，得定呢就是得因戒得定嘛。修定有功，开慧是得了，智慧开。

0: 所以，戒是功，定是德，啊，定是功，慧是德，啊，那慧是功，自在解脱是德。我们晓得怎么个修法，怎么样成就。 这是所谓是功不唐捐呐，所以修行人最重要的心要定，不能受外头境界的影响，更不能被外面境界诱惑。这一生当中，在生活里头，对人、对事、对物，自己能做得了主。 这个人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讲的三昧呀，三昧就是禅定啊，你就得定了，定不是一天到晚盘腿面壁，不是的，是在生活当中行住坐卧都不受外境影响，自己能做得了主宰。 真正做到外不着相啊，内不动心的，你的智慧就开了。你有智慧，当然，事出世间什么样疑难杂症，到你这个地方来，通通都解开了，都圆满了。 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德藏，这个藏呢，含藏的意思。所以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注的是很简单的，他只有一句话了。
1: 得照藏身之实质，实质才显出来呀！用什么显的呢？三昧显的。所以我们今天没智慧，为什么？先是浮动的。 经不起境界诱惑。

有一些同修们从外地来到香港了，香港这个地方过去虚云老和尚说花花世界，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你们在香港这些背后公司商场里面转转，动不动心，看这个东西很不错，哎，想买，看那个东西也还不错，看不完呐，你买不尽呐。你身上带的钱呢，全部都买光了，都花光了。这个我们叫什么？观光啊！哎，你在那里一观呢，口袋里全都光了，观光啊！如果是有定的人，自己能做得了主的人，他到那边去观呢，他有收获，他的收获不是带来一大堆心爱的东西，带一大堆那个心爱的东西，那叫烦恼啊，带来一大堆的烦恼啊。我的话你要仔细去想想，修行人到这个商场背后公司去参观呢，他得定，他开智慧，他的定慧呀增长了。慧是什么呢？他看到这些商场背后公司这些产品日新月异，这是智慧。你问他什么事情他都了解，他不是不知道，他不糊涂啊，样样清楚。他看了之后，就是看的当时，看了之后，如如不动啊！没有起一个念头啊！哎呦，我想要这个，我爱那个，没有，没有动一个念头。这是禅定。所以，真正修行人接触这个环境啊，它是定慧等学，定慧并进，都在提升，都在增长，这不一样嘛。一个是很容易受外头境界诱惑，一个是决定不被外境诱惑，叫真智慧。这都是讲的实质啊！这种修行的方法呢，自心化他，自己把自己这个戒定慧三学纯净的这个善心善行做出来了，显现出来了，给你别的这个同参道友啊，你这个周边的同参道友给他们看，帮助他们，提醒他们啊，修行要像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宗门里面常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你走到百货公司商场里面去参观，那是百花丛中过啊，没有起一个念头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片叶不沾身。
这是真正的真诚清净平等觉，完全显露出来了，就是这个经里面讲的普照法界。我们会不会呢？我们学了佛法，会不会用呢？学了最可贵的是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闲事处华严境界无障碍的法界。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啊。这才显示出自在随缘。人过这样的生活，我住在香港，跟住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别呢？

跟住在华藏世界有什么差别呢？跟住说没有差别。然后可以说香港就是华藏，香港就是极乐。看你是用的什么心呢？你用的是清净平等觉，香港跟华藏极乐就是等同啊，平等平等，没有两样。如果用的是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告诉你，香港是香港，极乐是极乐，香港不是极乐，极乐不是香港。香港不是华藏，华藏不是香港。这里头的意趣要懂啊。然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佛在经上所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觉悟的人他高明高在哪里呢？他心转境界，他能把香港转变成极乐，把香港转变成华藏。这觉悟的人啊，不觉得呢，跟诸位说，把一真法界转变成九法界，把一真法界转变成三途六道。那我再告诉你真实话，真实话里头没有三途，也没有六道，也没有九法界，也没有一真法界。这样说起来，这个初学的同学听了之后啊，心里慌了，会产生呢恐怖啊。所以佛祖说法了，一定啊要当机。换一句话说，面对大众他是什么样的根性？法一定要应机，是要切机，切机切理。这是真法了。切机不切理，切理不切机，都不是真法。为什么呢？众生不得离也嘛。佛菩萨说法真实的目的，利益众生。这个利益有三大类。对下根的人，帮助他断我修善，他的利益了，断我修善呢，不渡我道啊！中等根性的人，帮助他破迷开悟，他的境界可以向上提升的。上上根人帮助他转凡成圣。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意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自己能做主啊。自己能做主
就不会被命运控制，不会被俗拘束。要不要看风水？不需要了。

二比也在此地。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请看《大众得一》第七句：世界海微尘数，一切如来助力智慧无差别方便海源。这一句经文也很长。清凉大师给我们的提示是得藏身列用之全智。前面第一句是得照藏身之实智。这一句是讲全智。全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善巧方便。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所表现的智慧。换一句话说，是真实智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头处事待人接物。经文前面呢，大家总要记住。这个前头有八个字：七诸菩萨夜夜过得。华藏海会。华藏世界这里面的菩萨，设方来云集的菩萨，来参加集会的菩萨，夜夜个个都得到。普贤一出定啊，你看看大家都得这样殊胜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现在一般人呢，称这个现象呢，称之为摄受力。用现代的名词来讲呢，是影响力。古人所谓的是感化力，这意思都接近。普贤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这个真正的因就是佛法里的常讲的积功累德了，所产生的威力不可思议。近代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听说过，我听很多人说过，也听我老师常说，我们净宗印光大师他有这个能力让一切大众亲近他的时候，见到他的威仪，行住坐卧，
这一些

形象，听到他说话的音声，都能够深受感动。这我老师常常告诉我的。我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亲身体验到的，印象最深刻的，无过于张家大师。我亲近他的时候，他60多岁呀，我那个时候26岁。他大概是有62岁，好像是，62、63岁。给我的体会，让我真正看到佛经里面常常讲的闹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我从张家大师身上看到了他的行住坐卧都像在定中那么样的安详，那么样的稳重显示出大智、大德、大能让我们衷心的向往仰慕希望向他学习这是讲摄受之力了这是真正的善知识今天我们在这句经文里面看到与会这些菩萨们个个都能够得世界海微尘数一切如来这是从普贤菩萨出定换一句话说普贤菩萨入定就代表了无量无边诸佛如来的威德它代表了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智慧光明德能相好都从普贤菩萨出定这个时候见到了。下面为我们说了4桩事情，这举例而说为什么呢？全智无量无边。古人常说的大用无方这是讲全德全智善巧方便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对哪一类的无

他都能够做到恰到好处，这没有真实智慧是绝对做不到的，真实智慧，注意要一定要清楚，就是戒定慧三学。 三学圆满是实质啊，落实在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就叫全知，就是起作用的时候就是全知。菩萨在这个地方为我们略举四段，第一个。 助力，这是如来果地上十种不思议的能力。一般我们赞叹佛，称佛为万德万能。这个德能呢？ 就是讲的助力。佛常常为菩萨们讲经说法，把无量无边的德能归纳为十大类。这个十大类在此地我们也不必细说了，前面说过。

虽然我们不必重复今天道场，有一些新学的同学，我们也要照顾到。譬如佛这十种不思议能力，第一个，是处非处之力，佛有这个能力什么叫是处呢？简单的说，就是因果报应呐，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造恶因呢，一定得恶报。这叫是处。种善因要得恶报，造恶业会得善果，这是非处。肯定没这个道理我特别把这一句提出来，同学们要好好的学习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一句呢？我们凡夫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我们看不到过去，我们也看不到未来，我们的眼光很短浅，只看到现在，只看到这么一段往往在我们经验当中，我们会发现某个人真正是好人，为什么他遭受的是苦报？有些人看到确实是坏人，不是好人，

得的是富贵长寿，得的是好的果报。于是，我们对于圣贤教诲呀，就起了怀疑了。啊，圣贤人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们在实际状况当中所看到的，好像并不是如实。啊，那么是不是佛菩萨看错了呢？讲错了呢？这个疑问，自古以来，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有很多人怀疑呀，不是指现在呀。所以佛讲这十种特殊能力、不思议能力，把这个摆在第一条。什么用意？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信什么？相信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一切众生呐，要知道啊，他有过去世啊，有现在世啊，既有过去，当然还有未来，这叫三世啊，因果通三世。谁知道这个道理呢？佛知道，佛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佛知道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世享受富贵。造作恶业，造作恶业还享受富贵，那是什么原因呢？他的这一生享受的富贵呀，不是这一生的业，是过去世多生多劫修积的善业。感得这一生的善报啊，这个种善因是前生呐，这一生他得的善果这一生所造的恶业，那个恶报是在来生呐，在后世啊，不是在这一生呐。那么在这一生当中，它有没有影响呢？有，影响是一定的。他这一生如果不造恶业，他的福报比他现前所享受的要增长很多倍。你比如说，如果他要是造作善业，不造恶业，他的寿命可以活到100岁呀，100多岁呀。因为他造作恶业呢，他的寿命缩短了，只能活到70、80了。我们凡夫哪里知道呢？有些人的寿命呢，确实是很长寿命。寿命有80、90的，他在40、50就死了。为什么呢？他福报享尽了。造恶业叫折福折损了他的福报
但是他的福报太多。

多了，虽然这神鸟它还有鱼腹啊，并没有这神静啊，要这神静了，那它就死了。道理在此地，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啊，造作善业的人没有得到好的果报，那是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太多了，啊，这一生造善业、行善呢，已经把过去的这个恶业补偿了不少了，但是过去那个业造得太重了，虽然补偿啊，还是要受恶报。啊，受这个恶报啊，是消业障啊。业障消尽了，啊，在中国俗人常说嘛，灾消福来。他消尽了，福报就现前了。如果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啊是很严重，这一生当中他能够积极的忏悔啊，断恶修善，他这个消业障的力量非常强大。啊，道哥六十七十之后啊，慢慢他的环境好了，福报就现前了。有啊，啊，我们常讲啊，哎，某人一生很苦啊，受很多罪呀，哎，老来有福报，道理就在此地。啊，行善积德的人，啊，到死都是非常困苦的，他的福报在来生，因果通三世啊！啊，我们学佛对这个道理不能不明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清楚啊。然后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以及自己这一生当中。啊，甚至生生世世，啊，在六道，在十法界，是一回什么事呢？说穿了，因缘果报四个字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就是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得恶报，就这么个事情。你要不觉悟，你要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没有能力超越十法界，因果报应呢？是十法界里头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没有法子避免的。明了之后啊，自己常常要反省，常常要关照啊。我从早到晚起的是什么念头？

跟人交谈，我说话里面是含的什么意思？处事待人接物啊，这里头就是因果啊，现前受的是果啊。

现在造的是因呐，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呐。佛法里面常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啊，众生是果报现前，害怕了。后悔莫及。菩萨不怕果报，果报来了，乐意承受。啊，为什么呢？这是在所不免，自作自受啊，不怨天，不尤人。啊，他怕什么呢？起心动念是恶的，怕这个。决定对一切众生。不起一个恶念，啊，日常生活行为当中，决定不会做一桩伤害众生的事情，啊，不作恶业。啊，所以他现前得的果报，纵然过去业因不善，生活非常艰难困苦。但是他非常快乐，心开意解啊，自在快乐，他真得到像什么呢？孔夫子的学生颜回，颜回是大神。不是凡人的他一生积德修善，为什么30几岁短命就死了？再生的时候贫穷，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困苦。他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那么这又是什么情形呢？这个不能以普通人而论，为什么呢？普通人决定做不到。菩萨示现呐，他不是普通人呐，他是来教导我们的。从迹象上来看，迹象就是凡夫，凡夫论因果啊，过去生中造作的恶业太重。没有财富，是什么原因？前生没有修财布施，所以这一生物质生活很困难，很辛苦他有聪明智慧，那我们就晓得。他过去生中修法布施，他短命，我们明白他过去生中没有修无为布施，这是什么？这是以凡夫来论，那颜回得的果报当然是这样。可是我们细心去观察呢，如果真的是凡夫，他不可能是凡夫，要想在一生当中成圣人呢，那是不是容易事情。所以我的看法，我们决定

不能以普通凡俗来看宴会。宴会说，宴会是佛菩萨再来为我们众生实现的。就像佛门里面释迦牟尼佛实现的。佛门里面历代这些祖师大德通通都是实现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方法来教化众生，他就用什么方法。但是我们要懂得，他度化的对象是那个当机，是当时的当代的那些人。他如果今天实现，那面对的这个当机者呢，那是我们。他不是在今天实现，他古时候实现。那个时候的时代的人啊，是他的当机者。留下来这些事迹，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属于影响的，它能够影响我们，让我们从它的这个文字文章记载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它的德行、它的智慧、它的一些善巧方便，我们从这个里面学习的就很多了。所以关键呢，要善学，就是你会学，你会看呐，你能体会得到啊，别人体会不到的。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了，跟诸位说，就是一个因果报应连佛法都不例外。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华严经》，我们在他注解里面看到的《华严》五洲因果《法华》一尘因果所以佛法里才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就是说这个事情因果何以不空呢？这在讲习里的里面我们也讲的很多因果有转变不空，因它变成果，果又变成因。这是它不空啊。第二个呢，因果循环不空。因果循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相续不空，三种不空转变循环相续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待人接物总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绝不能亏待一个人，绝对不能占一个人的便宜为什么呢？他有报应嘛。

0: 于是声明这一个道理与事实真相的人，他一定是以善心善行，处事待人接物，这果报是善的呀！欢喜布施供养。 财布施，财用不缺乏，财不必要多，多是累赘，多了就变成祸害了，财要什么呢？要够用。 不要急需，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急财丧道。”这句话是真的。为什么呢？你财太钱太多了，你天天想到你的钱，你放不下。尤其是现代社会，财无。 怕它有波动，怕它有贬值，怕这个财会失掉，你那个患得患失的心非常严重，道心就没有了。什么是道心呢？清净心是道心，你的财太多了，你心不清净。 你心不平等了，财太多了，你迷在财物里头，你没有智慧了。所以，集财丧道啊，这一句话有大道理在呀。如何处理自己的财物呢？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人，范蠡。 我们中国人，在从前社会上是以范蠡为财神呐。为什么呢？他懂得了生财有大道啊。现在中国大陆我不晓得，台湾供财神呢是供。
1: 关公，我们就很不懂得了。关公与财富好像没什么关系，关公讲义气，讲道义，没有听说关公会很会理财，没听说过。所以现在这个供奉神明啊，也搞乱掉了，真的叫乱世啊。
0: 范蠡非常有智慧，你看帮助越王勾践，打败了吴王夫差，这是一个国家从灭亡真正到复兴，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啊，几乎没有这种例子，自己手上王国。 又能从自己手上复兴，范蠡有大功啊！国家光复之后，他不做官了，他去做生意，做买卖，这个人。 前生一定是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布施具足，为什么呢？他有智慧，他有财富。

又健康长寿。啊，我们从三种果德上就能够看到他过去生中的业因呐，他一定造这三种因呐。啊，所以他做个小买卖，没有几年呢，发大财了。啊，发大财，他没有想到去扩展他的商业，啊，没有扩展他的生意，他散财布施。把他这个财呀，用来救济呀，这个方方面面像苦难的人民啊，做这个慈善救济工作啊。财散了之后啊，自己再从小生意做起啊。过了两三年了，又发了啊。这史书上记载是。三聚三散啊，他懂得散财呀，越散越多，越多越散呐。所以，中国古人呢，以他为财神，非常有道理呀。啊，财如果急，你不肯散。就像一潭死水一样，啊，它不是活的，它是死水呀，啊，所以社会人不懂这个道理呀，有财不肯散，啊，有财的人显得非常吝啬，啊，真正肯布施都是一些穷人，啊，所以穷人肯布施，来生得福报。啊，富人有亿万家财的人，做人很吝啬，来生贫穷，天道有还呐、啊！不是富贵，你生生世世就富贵呀、啊；也不是贫穷，你生生世世会贫穷啊。看你造什么样的业因，你得什么样的果报啊！所以生财有大道。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呐，啊，你要想求大财富，你要修大布施，啊，而财用绝不为自己，啊，为自己，这造罪业，为众生，啊，一切都为众生。为众生服务啊！啊，我有大的财富，我对于众生的服务面就大，啊，照顾得圆满，啊，那么希求这个大的财富是为什么？希望多照顾世间。需要照顾的这些众生，这个心是菩提心呐！啊，这个心是佛菩萨的心呐！这个心纯善纯净呐，不是为自己享受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这样的心呢，才真正是智慧。一切众生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很少人知道。佛菩萨知道。大圣大贤知道，啊，苦难的根源

痴迷，愚痴迷惑，这是苦难真正的根源。由于痴迷，才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转变成六道三途。所以，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怎样拯救一切众生呢？教学啊！在中国，儒家，你看孔子、孟子，他们一生从事的是教育工作。在佛法里面，你们看诸佛菩萨种种示现，用今天的术语来说，他们所示现的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义务的教师啊！义务是什么？他们教学不收学费呀。不求个人的名利，名闻利养通通放下了，愿意过一种清苦的生活。为什么要过清苦的生活？因为过清苦生活就是他的教学。他教众生要放下贪嗔痴，自己要过一个富裕的生活。学生会怀疑，你叫我们不贪，你自己在贪呐？怎么能够让学习的人心服口服？如何能让学生对老师真正的尊敬，真正发心向他学习？老师要不做一个好榜样，那怎么行呢？所以老师虽然福报是圆满的，真正圆满，他过平常人清苦的生活，大家看到他安心了。你们仔细去想想，从前的社会跟现代社会不一样。现代社会讲民主、自由、开放，观念上不相同了。从前是属于专制、封建的时代。一般人民看到做官的人，看到富贵的人，怎么样？远远的躲开，不敢接近。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呀。释迦牟尼佛示现过一种清贫的生活，一般贫苦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都很愿意跟他接近。如果释迦牟尼佛要过很富裕的生活，接受很厚的这个供养，那大概只有一些大官贵人，我们今天讲上层社会的人会跟释迦牟尼佛接触，中下阶级的人的时候都不可能来接触。

接近佛了，他普度众生呢，就要打了折扣了。所以他过的是贫贱的生活，才能普度啊。所以，诸佛菩萨大善知识出现在世间呢，确实他有密意。他用意很深，不是一般普通人能够想象得到的，所以这个是他的助力，他的智慧，差别当中有无差别，方便有多门呐，善巧方便。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利益众生，这是讲到全智，不可思议。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观音佛学会陈小美居士常年如素念佛，某年岁末参与观音佛学会双溪小竹的三十信念法会数日，突然想起出门时似乎忘记将家中大门关妥，又因家中无人看守，也忘记交代邻居守望相助。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坐死苍眼，诸山男子悟得恐惧，若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曾明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各位观众大家好，刚刚我所念诵的是普门品中的一段内容，也是今天寻找观世音节目中要分享的一段与观世音菩萨救助一位居士家中免于受盗贼侵入的一故事有关。
0: 观音佛学会陈小美居士常年如素念佛，乐善好施，参与学会弘法与公益事务不遗余力。某年岁末参与观音佛学会双溪小竹的三十信念法会数日，突然想起出门时似乎忘记将家中大门关妥，又因家中无人看守，也忘记交代邻居守望相助，一时情急不知该如何是好，整日心不在焉。
4: 哎呦，怎么那么糊涂啊？
5: 小美，你今天看起来有点心神不宁的。
4: 师父是这样子的，我出门的时候家里的门不确定有没有关好。哎呦，现在心神不宁，非常烦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5: 你平时有念观世音菩萨吗？我读无量寿经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说，若有急难恐怖，但这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所以的话，如果你有急难有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广大灵感，他会给你很大的帮助跟灵验。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陈女恍然大悟后

0: 定下心来专心做佛事，也利用休息时间默念观音圣号。数日后返家，发现家门口机车失窃。
1: 我的车咧？我记得就是停这里啊。
2: 陈小北，怎么啦？
1: 你有看我的车吗？我不见了。
2: 你车不见了？我跟你讲，我们家左邻右舍啊，最近常遭小偷，听说损失还蛮严重的。我看你赶快回家看一看吧。
1: 糟糕了，好，谢谢，我先回去检查一下。
2: 好，拜拜拜拜。
1: 真的没关门，
3: 观世音菩萨保佑。
4: 观世音菩萨保佑平安没事。
0: 陈小美居士一时紧张，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并开门进入室内。仔细检查之后，发现家中并没有遭受小偷侵入的迹象，但是家中电视机没有关，灯光全部都是开着的。
4: 还好东西都没有不见。电视跟灯我那天没有关吗？不管了啦，反正没有事情就好了。
5: 喂，
0: 你是陈小美吗？
5: 是我是。
0: 这里是警察局，偷车小偷抓到了，请你来一趟派出所。
5: 真的吗？终于。你们怎么抓到的？
0: 小偷本来要进入你家行窃，但是你家中电灯电视突然打开，并且声音大作，故而放弃。
5: 原来是这样，我就记得我有关啊。真的是菩萨保佑，太好了太好了。警察先生辛苦了。
6: 据北华经记载，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是转轮圣王无尽念的太子名补居，他立下宏愿，生大悲心，断绝众生苦及烦恼，使众生常住安乐。而这也是故事中陈小美居士发现家中的状况之后，从一开始的焦急不安到安住当下的转变，是不是显示出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力呢？除了《悲华经》及《普门品》之外，在《楞严经》中也有观世音菩萨闻熏闻修，以金刚三昧五座妙力于诸十方三世六道等一切众生同一悲仰，令诸众生获得十四种位功德之说，其中的第八种功德即是脱除贼难。是否因为是陈小美居士常年如素读诵观世音圣号，所以当下他立刻安住身心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最后有感有应，保家平安。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0: 请问师父，故事中陈小美居士能立刻安住身心，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最后有感有应，保家平安，这是否就是佛教常说的信愿行的道理呢？
7: 我们这个信心啊，就是表现在行动上。那个行动就是表现出我有相信嘛，我才会去念啊。不管他信的怎么样，他总是有信才会去念。我们这个信心啊，就是表现在行动上嘛。所以我们这个感应完全是我们的心啊，因为菩萨也是我们的心，心现事变的啊。那菩萨无心啊，以众生心为心嘛。说众生有求必应嘛，那么众生有感了，菩萨他就有应。那菩萨的应他是无心的，他是无心的，他是根据众生你的需要，你所求，他来回应你嘛。不是菩萨说我要给你一个什么啊，他没有，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这个心。那众生对菩萨有求，他就会有应。那么这个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就像敲大磬，你大力敲，它就大声。

0: 小一点力量敲，它就回应就小嘛，哦，那完全在众生了。所以这个他的确他有相当的信心，啊，所以他念观音菩萨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感应，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啊。
1: 请问师父，人们常说观世音菩萨有各种化身来度人，故事中陈居士家中免于遭盗贼入侵，其中陈小美居士与小偷之间是否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视线呢？
0: 是观音菩萨的视线没有错，啊，观音菩萨视线他并不一定说化一个身，啊，有时候会化身，啊，这个人因缘不一样。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就菩萨他不一定说视线一个人的身，我就山河大地，啊，这种物质啦，草木啦，啊，这些他都是菩萨的化身嘛，啊，那你说那个灯怎么突然亮，那个就菩萨的化身嘛，那个灯也是菩萨的化身嘛，啊，因为化身就变一切处，他不一定说哦。这个画一个人站在那边，小偷不敢进来啊，啊，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灯光一亮啊，让小偷以为说里面有人在，那不敢进来，啊，那这样那个也是菩萨的化身。所以化身他，各种这个我们人的身啊，动物的身啊，啊，这种花草树木啦，啊，啊，还有这个水啦，啊，风啦，啊，这些通通是化身了，通通都菩萨的化身。
2: 观世音菩萨运用大悲愿力救度众生脱离苦难的事迹多不胜数。关注本节目，我们将分享更多有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事迹给各位哦。

0: 谢宾营居士曾经是一位寻找灵感的作家，却陷入文思枯竭的低谷。哎，文思枯竭，这个小说怎么写，我都写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在台北汐止进修禅院，他开始寻找心灵的寄托，阅读有关观音菩萨感应的书籍后，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0: 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三十二应遍尘刹，百千万劫化浮言，瓶中甘露常时洒，手内杨柳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舟。
3: 这是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观音赞，赞文里面的内容描绘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他在长久的修行中，不仅能够在世间化身与各种形象，还留下了许多感应故事被记录下来。今天我们来看一则

0: 有关于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真实故事，并一同探讨故事中所蕴含的信仰力量。
1: 谢冰莹居士曾经是一位寻找灵感的作家，却陷入文思枯竭的低谷。哎，文思枯竭，这个小说怎么写，我都写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在台北汐止进修禅院，他开始寻找心灵的寄托，阅读有关观音菩萨感应的书籍后，观音开智慧，或许我该试试信仰的力量。谢居士跪在佛前祈求观音菩萨加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请赐予我灵感吧。太奇妙了，写作灵感源源不绝，简直像是奇迹一般，感谢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威神灵感真是不可思议。谢冰莹居士灵感涌现，一周内完成了他曾无法完成的长篇小说，这成为他创作生涯的转捩点。然而，谢居士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观世音菩萨又再度显现他神奇的感应事迹。某日，谢冰莹居士与友人在金山寺闭关两周后，突然觉得头脑清新，过去看不懂的经书突然都能理解，而且也能及时诗词创作。最神奇的是，原本不会画图的谢居士居然能画菩萨像，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朋友觉得谢居士这样的创作动能简直和他从前判若两人，真是太令人惊讶了。感谢观音菩萨的启示，让我能创作出这些作品。现在所有的一切，这每一步都是观音菩萨的加持，我真的要感恩他所给予的一切恩典。
0: 这一段看似奇幻的故事，让谢居士找到了创作的真谛，而这故事的主人翁便是仁慈的鹿王、善光公主和观音莲等作品的作者谢冰莹女士。她在完成长篇小说《红豆》之后，在达西逆士的引导之下，皈依了慈航大师，法名慈云，自此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开始改写佛经故事。这让我们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信仰是否能够为创作者克服困难，寻找灵感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是怎么说的。
1: 请问师父，信仰的力量能为信仰者克服困难，获得力量，从经典教义上该如何正确理解呢？
2: 佛法讲信解行证，对于一些道理啦、方法啦、事实真相不理解，信仰啊某一桩事情啊，或者信仰某一个宗教啊，找一个神来拜拜啊，或者呢啊抽签问卦来安慰啊自己啊心理上的空虚啊，以及啊自己心里想要需求的事情，那这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属于迷信啊，因为他不懂这些理论方法啊。那第二个正信呢，就是他有深入经典，对这个理论方法他有正确的认识跟理解，正确认知他进一步去实行啊，在生活当中去落实，这个时候啊他的信心就会跟着他行啊，解跟行啊并进啊，这个信啊就更深入了。

0: 这个叫真信啊，这个时候的信叫真信了，他不会再怀疑了啊。就像颜了凡先生呐、听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这个改造命运，他依照他的指导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的确他证实了命运是可以改造啊。你信了要去求解啊，解了之后要去行，行之后我们现在话讲叫做你去实验呐、你科学不是要实验吗？那做什么学问你要去实习啊？你学个医生啊，学个什么技术你要实习啊？实习就是开始行动了，就开始行动。实习之后得到这个结果了，证实这个结果就是这样，没错。那个就是真信，所以他这个信当中包括解行证不是只有我就信了就好了不是这样。他信当中你要去求解不然你就停留在迷信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感应的事情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然他就不知道了因此你要去求解进一步在落实在生活当中去实验得到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就是证果所以解行证其实就是一个信这是佛家讲的信跟一般这个世界人讲的这个宗教的信这个是有 不同的那世间像孔子他也讲信人无信而不立嘛这个信就是在做人方面的一个道理，一个信用，就是不骗人不打妄语，佛法就是不打妄语。
1: 请问师父，若透过自己的爱好与兴趣，能够释放负面情绪与压力，那还需要信仰吗？
0: 这个就像我们去脚底按摩。脚底按摩这个也有舒缓的也有治疗的啦。那舒缓就是你暂时的一个舒缓嘛就是说轻松一下。但是它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你要去按那个治疗的那个才会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把自己这个烦恼的根源这些问题找出来。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化解了，这个是治标不治本，治本还是要回归到经典，经典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导了，也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依据了，如果不学习经典，实在讲找不到方法，因此这个信仰不是一个迷信。如果一种迷信它也是暂时得到一个心理安慰而已嘛，但是它的问题也是没有解决。有一次先师净老和尚在加拿大讲演有一个当地人西洋人他也去听听完之后他就问问题了，他的命运就很不好常常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来问我们老和尚等等，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命不好那我们老和尚就反过来问他了，他说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去教堂问牧师因为看到外国人都是信基督教的嘛。他说有那牧师怎么回答呢？他说上帝的安排。那牧师这样的回答，肯定他还是有疑问嘛。因为他还有疑问，所以才会去问我们老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信仰就能够去解决的，这个信仰之后还要求解去行去证，所以这个才不落于迷信。像现在很多宗教包括佛教也是一样的，都变成一种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给你暂时的一个心理的安慰一个依靠了所以信仰不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来信仰进一步要求解要正确不能够解错了，不能曲解

0: 不能错解，不能误解啊，这个很重要，要正确的理解正解啊，这个是也需要，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有一个信仰啊，先从迷信再进入正信啊，或者你一开始我就要正确的理解我才信啊，也可以，但是总是你要来接触啊，你要来接触，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啊，主要是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来接触，来都了解了啊，特别是佛法这一方面。
1: 观念的感应不仅是一场灵性的启示，更是信仰与心灵的力量的结合。从真实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信仰带来的力量和奇迹。这故事提醒了我们，当我们面临人生低谷与迷惘的时候，信仰可以成为引导我们前往的明灯。然而，真正能为我们提供内在宁静与力量的是佛陀的教诲，回到佛法的教义，共同学习感悟佛法的智慧，面对人生的起伏。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佛法的熏修下寻得自在清安的人生，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了。

大德，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向各位介绍中国文化基本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啊，包含了很广，基本的经典，在古时候讲有六部经典，到后来这个乐经呢，失掉了，剩下的有五经。我们现在要介绍呢，就是五经。这是以这个做一个我们研究儒学的一个基本的经典。在正式的我们开始研究这个五种基本的经典之前呢，先把儒学这个大要的意思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讲到儒学这个儒字，这个儒字的名称啊，我们看到的从周礼，周礼天官太宰

及州立第一管大司徒里面，这两处都提到这个儒这个字。那么根据这两处讲的，儒啊，在古时候是一位以儒学教化一般人的这个叫做儒，他叫什么呢？以六艺来教人的。把这个"儒"这个字的解释，根据《周礼·天官·太宰》所讲的，儒啊，以道德名。所谓这个儒呢，是以他的所行的。所教的这个道，道就是道德仁义的这个道，以道来得民，得到民众的这个信任。那么，这是我们从儒家的古时候。经典里面呢，所见到这个"儒"这个字，那么到后来，刚才跟各位说啊，儒家有五种基本的经典呢。这五种基本经典，第一部是《易经》。第二部呢是书经，第三部是诗经，第四是这个礼经。礼经啊分开来有好几部，那么我们这里到后来要介绍啊，就拿这个礼记做代表。再呢，就是，孔子自己著作的《春秋》。那么，除了《春秋》是孔子自己作的之外，《诗》《书》《易》《礼》，那么这几部经啊。从这个《易经》开始，最早的是伏羲氏。伏羲氏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文字。伏羲氏发明了一种符号。就是后来伏羲氏画卦的，用那个阴阳两道的这个符号来画卦的，由这个阴阳两道的符号画成八卦，再重复为64卦。那么这在以前都没有文字说明。到了周家有文王、周公，他们父子两人呢，分别的有文字解释卦、解释爻，这才有文字说明。那么书经呢，又叫做尚书，尚书是上古的上啊。那么高尚的尚跟那个上下的上是同一个意思。那么尚书的尚是高尚。

的啥，意思就是上古的意思，上古的书，上古书啊，在古时候，在五帝以前，那些事情啊，没办法，没有文字，没办法记载了。所以孔子啊，来整理诗书的时候，书卷就是从尧舜开始。那么这个就先介绍这两部，那么从这两部经看起来，那么中华文化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啊。那么从伏羲氏开始，伏羲氏就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五帝呢，就是伏羲氏、神农氏、轩辕皇帝，加上尧舜。那么这一门这个五帝的朝代，五个朝代啊，时间也很远很久远。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很多文献呢，都没办法搜集齐全了，只有伏羲氏那个符号留下来。那么到后来，春秋时代，孔子呢把中国文化来整理，那么整理成为诗书礼乐，易经，再加上他自己著的《春秋》，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的经典。孔子一方面把中华文化，那么从五帝、三皇以前，那更难考了，就从五帝、伏羲氏开始讲。那么这长远时间的文化了，孔子把它整理成为这几部经典。除了整理这些经典以外，他自己又教很多学生，根据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有一篇孔子世家，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孔子教的学生大概的统计有3000的弟子，3000人。那么跟孔子学的那些学生有成就的，所谓有成就呢，都是成了贤人，成了大贤人，一共有72位。这些72位贤人之中，在孔子那些教过的这些弟子们呢，很多很多都是平民出身的，都不是那些当时在孔子以前呢，这个

国的教育啊，是贵族的教育，国王大臣他们的家里的子弟，才受到很好的教育。到了孔子的时候呢，他一方面要想借着政治来实行他的道，一方面呢又教学生，把这个五帝以来圣人所传下来这个道啊，用教育的方法传授给一般民众。所以孔子在中国教育历史来讲，他是开创了平民教育，由贵族教育开创了平民教育。那么这个在《论语》里面记载，孔子自己说，他的教育是有教无类呀，不论是哪一类的人，他是贵族也好，平民也好，有钱的人也好，贫穷的人也好，只要诚心诚意来求学，孔子都教他，这叫做有教无类，类是种类。不分人类是哪一种类的，那么所以我们了解，因为这样的，后代人呢，也非常尊敬孔子。孔子那个时候，孔子是鲁国人呐，鲁外公就尊敬孔子啊，尊称孔子为你父，你是孔子的名字叫仲尼呀，那么鲁外公就尊称孔子为你父。到以后，唐宋元明清历代的皇帝都封孔夫子他的一个很高贵的那个爵位。爵就是孟子所讲有天爵有人爵，孔子有天爵，天爵他就是圣人，他本有的就这个有这个位有地位的。那么到后来，唐宋元明清这个历代的皇帝都封他一个爵位。就是属于人爵了，人爵也就是根据他有天爵，那个时候，皇帝才封他的一个爵位，这个爵位的名称不一样的。那么，有的称呼他先生。有的称呼他至圣，或者称呼他至圣先师。唐玄宗还封他文宣王，封王

到了清朝，清世祖封他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到了民国时代，那是国民政府，尊称他大成至圣先师。所以，中国历代国家都封他一个高尚的一个爵位。那么，孔子教弟子根据《史记》啊，《孔子世家》里面记载，是司马迁写的。他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从那时候就用诗，诗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诗经》，书就是《书经》，礼是《礼经》，乐是《乐经》，诗书礼乐教弟子啊。”这个，因此啊，除了历代的皇帝以外，一般学者，就是没有不尊敬孔夫子的，所以司马迁说了。学者宗旨啊，宗就是宗教这个宗，这个学者包含历代的皇帝以及一般的民间这个教育的这些教育家研究学术的学者。都把他的求的学问，以及教人家这种学术，都是推崇到孔夫子，因为孔夫子是大家都这么尊重他，就是。儒尊呢？儒宗啊，宗就是以他为宗啊。因此，司马迁说：“学者宗旨啊，宗旨就是，就是如同人家说是祖宗一样的，以孔夫子。”为学术的老祖宗，他说：“自天子往后，从历代的天子，这个封的王，封的侯，他说中国言六艺者，研究六艺呀。”就是折中于夫子。所谓折中于夫子啊，就是他们在研究这个六艺的学术的时候啊，遇到大家这个意见不同的时候，都以孔夫子所讲的这个道理。做一个标准，就以他来做折中，所以说是折中于夫子。那么这是上面跟各位介绍这个，一个是“儒”这个字的名称来源，一呢是叫。讲我们研究儒学啊，儒。

家的学说啊，儒家的学说宗师，儒学的祖宗就应该是孔子。为什么呢？讲文化，当然讲的最早的时候要推到武帝的时候。那么要整理这个文化，要把这个文化传播给一般平民，这个就是只有孔夫子了。在孔夫子以前呢，那些圣人的这个道，传授这个道啊，那怎么呢？就拿个《易经》来讲，《易经》是伏羲氏后来，这个有黄帝轩辕氏，有这个尧舜夏商周三代，那个时候都是圣圣相传的。伏羲氏画的那个卦，都是符号哲学，没有文字说明。这个只有圣人才能看得懂，普通人看不懂的。到了周朝，那么文王周公那时候啊，周家还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文王那时候还是在殷纣王的朝代里面，是个西方的一个诸侯，一个国君。那么他被这个那一些殷纣王朝廷里边那些小人呐，那些臣子啊，说了一些不利于文王的话，殷纣王把周文王囚禁起来，囚禁在羑里。那么文王就在那里呀，这个研究易经，而且用文字啊，把这个符号说明，这是了不起的。虽然文王周公，他们父子两人用文字啊解释每一卦、每一爻这个意思，但是《周易》讲的什么呢？《周易》讲的道啊，他是教人成就圣人的。圣人是凭什么成呢？就凭人人都有圣人的本性。这个圣人的本性，所谓本性，人人本有的这个性。但是伏羲氏只有符号，没有文字说明。文王周公虽然用文字解释卦和爻，但是也没有把这个本性定出一个名称来。到了孔夫子的时候，他研究周易，把周易的这部经的本体定了个名字，叫做太极。太极是这一部经的，是易经的本体。为什么易经的本体呢？易经本体就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本有的本性。周易的意思，接着这个符号文字，让我们明了自己都有本性，凭这个本性可以学成为圣人。

那么《周易》这个本身名称啊，孔子特别定出一个太极。就凭孔子提《周易》定一个名字，定一个本体名字，就孔子来研究《周易》来讲，就说是一大发明啊。所以孔子是个儒学一个宗啊，以上两点跟各位介绍之后，再说说呢，再介绍第三点，六经，我们现在只有五经了。五经呢，其中这个在六经讲呢，其中这个乐经没有了，没有专门这个一部经。我们可以拿这个《礼记》里边呢，有一篇乐记，可以啊。当做乐经来研究，在这几部基本经典之里面，每一部经最重要的都是教人家学道。学道就是啊，教我们学的人呢。把自己的本性，把它开发出来，是最高的一个目的。次一等的目的，我们就在学习开发自己本性这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学习圣人的过程，我们要对世间，要贡献，要替社会人群要服务，那么这就是要服务社会人群。在孔子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要从事政治，因为政治的影响力非常大。政治一方面办理行政，一方面办理教育，这都是要政治的力量来推行出去。所以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以及后代，求学的一切的学者，他主张人呢，我们这个中国的读书人呢，都要从事政治。不过有一点呢，要特别了解孔子的政治学。孔子希望人。从事政治，完全是牺牲自己，贡献社会人群，不是为自己的那俸禄、名声来办政治。如果为着自己俸禄，为着自己的好的名声来办政治，这不是孔夫子所讲的政治学。所以我们今日之下，我们读书人呢，要有兴趣从事政治的话，我们要学孔夫子的这个政治学。
那么这个六经，每一部经里面都有它的这个

15门求学的人，有一个纲领，顺着这个纲领去学，你学哪一部经啊，都能把握到这个重要的原则，这样学习起来呀，非常有效果，容易成就。这个纲要，就是《论语·述而篇》里所讲的，孔子自己说的有4句话，至于道，据于德，宜于仁，游于义。知识志向存在心里边的，有了个志向了，或者是志愿。那么志愿是呢，志于道是志愿在这道上面，要学道。据于德，据是根据。我们求学，以至于将来学问求好了，出来办事情，从事政治，要依据这个德了。这个德也是自己本有的。宜于人，宜是依据的宜，依靠的依。我们求学，学就要学这个人。将来出去从事政治也好，从事各行各业，都要依靠这个人。由于艺，艺是各种艺术，那的含义太多了，内容也太多了。那么分类，大致的分有六，叫六艺。礼，第一个就是礼乐的礼，第二是乐，礼乐射，射是古时候射箭，等于现在，武器，各种使用各种武器，古时候叫射。鱼是。古时候是驾驭啊，驾车子，古时候交通工具就是车辆啊。那么现在的交通工具多了，有水里的轮船，路上的各种车辆，空中的有飞行的各种航空器，这就是鱼。书呢，就是书籍、文书。最后一个书是数学，一共有6种：礼、乐、射、御、书、数。那么这6种啊，还没有包含的其余的，那就一切的这个技能、艺术啊，都包含在"一"里面的。所以这孔子讲，这个4句话，在我学人的先师雪庐老人，那么在讲《论语》的时候，

讲到这一章经啊，特别花了2章讲表，解释的非常详细，也非常透彻。这里我概要的说一说，道就是指的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就是中庸，就孔子的孙子子思子做这个中庸。中庸开头讲天命之谓性，就是天性，天性就是本性。至于道，这个道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本性。居于德，德这个词呢，就是《大学》曾子所著的，孔子的弟子，啊，曾子所著的《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德是指的明德，跟我们一般人这个德不相同啊。我们一般人这个虽然都有明德，但是被我们自己，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些心理啊，污染了，把明德变成不明，变成昏德了。大学所讲的明德，就是从这个本性里面出现的。本性出现的这个德这个字啊，我们学的现在学的是左边一个双人边，古时这个德字啊，就是右边那个直字一个心字，那就是德。直心就是德。什么叫直心呢？从本性里边出来那个德是明德，一点没有变坏，没有变昏沉，明德。那么起了这个明德以后啊，还是在自己心里。我们研究学问就要明了我们自己有明德，办事就要具有这个明德来办事来待一切人。这个人一般人不大了解，完全在我们心里。第三个讲的人，人就是对待的关系了。相对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以善意来对待他人。所以这个人呢，从二人，二人就是彼此给这个善意待对方，这是人，这个好懂。但这个人呢，也是从德里面出来的。相对的讲人，这是我们世间的一般人都知道。一般人可以学，学到绝对的时候啊，那就一般人不懂了。必须从相对的人学到绝对的人呢，绝对的人就是完全舍己为人，那就是到了这个明德的那个境界了。再讲的这个由于一，一是一切的礼乐摄于书数，就拿这个礼乐来讲，礼乐是从相对的来讲，礼也是礼尚往来。近人在人恒近止，讲到绝对的时候啊，也是完全舍己为人，自己的利益不讲，完全为人。这一位讲呢，就是归结在道上面去了。孔子教我们学，这个就是啊，从礼乐上面来开始学，从礼乐开始就一步一步的由仁德到了道，这是我们这个研究这个

入无间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啊，先要勉励孔夫子讲的这个经典的一个四个纲要，有了这四个纲要的时候，我们无论研究哪一部经，从人世间的相对的学术思想，把人世间的相对的学术思想学得很好了，那我们在人世间待人接物、自己办任何事情呢，到处都受人欢迎，没有人来妨碍我们，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在世间世间都是能够通行无阻，由相对的走上绝对的一个境界，那就修成圣人了。那就是由义到仁到德到这个道，开发自己本性，本性开发出来就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有什么好处啊？这个过去我们中国的读书人受了宋儒，以至于唐儒，唐朝这个韩退之啊，也就是韩愈啊，他们的学术的思想的影响，他们拿这个这个佛家，认为是外来的，不好，他要批佛。凡是遇到中国文化本有的，一些名词啊，与佛家的这个名词有相同的地方啊，他就认为这个不对，不可以讲。例如讲生死问题。佛到世间来，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要了脱生死啊，解决生死问题呀。但是从唐朝到宋朝，程朱这些，他们认为啊，一提到生死，认为这是佛家的，他就不讲了。其实呢，中国这个五经里边，处处提到生死问题。就在《论语》里面，孔夫子的大弟子子路就问过生死问题，孔子就给他正确的解答。所以修道修成圣人的问题啊，我们人世间，你不管是哪一种人，你做了天子，你还有生死问题这种苦恼不能解决，所以修成圣人以后啊，生死大问题能够解决了，这个多么好啊！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的经典最高的境界。我们明了之后，然后研究经呢，才能够把握住要领。那么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请看33跟34这两节啊。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啊，到这个一段。善人标准很多，这个最高的标准那是大圣大贤，往生经里面所讲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佛说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确确实实给我们列下了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净业三福。这个三条总共十一句都做到了，那就是上善。如果做到前面两条，后面一条没有做到了，那是中善，只能做到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没有做到，是下善。可是第一条做到的人就不多啊，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为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善人。第一条里面有四句话，第一个是孝养父母，第二。

句是奉事师长，第三句是慈心不杀，第四句是修十善业。我们这个四句有没有做到？这四句做不到，说老实话，念佛怎么样去念？日夜不间断，古人所讲的，你念到如同铜墙铁壁，还是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你不是善人，人家那个地方是善人聚会一处，不但是善人，上善聚会一处，你怎么能去得了呢？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谈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这一句在哪里？三福第三条的头一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咒，上善。所以发菩提心，这个人就是上善之人。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菩提是梵语，意思是觉悟，真正觉悟。觉悟的是什么呢？金刚经上所说的就是觉悟的标准。真正觉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果诸位真正对这句话觉悟了，你什么都放下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虚妄的嘛。没有一样放不下了。放下就不是凡夫啊，大圣啊，彻底放下了。我们这一句经文念得很熟啊，其中的道理没有参透啊，我们没放下。这就是没有觉悟。佛用比喻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教给我们应作如是观。这样的看法是诸佛如来的看法，是最真实的看法，一点都没有看错。

果然，把这个一切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你还会有忧虑，还会有烦恼吗？你心里头还有牵挂吗？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那正是慧能法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他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呢？他对这佛讲的两句话真的明白了，这个就是菩提心现前了，这就是菩提心啊。 菩提心现前，落实在生活当中，孝养父母才能做得圆满。啊，什么叫孝？前面跟诸位说过很多。啊，古人讲得好，孝这个词，或。 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为一人，这是孝啊！啊，它不是分开来的，它是一个整体。父子、兄弟、妻子、儿女是一个整体。啊，我们看起来没错。 嗯，说的是有几分像了，小像啊！你看看，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这个孝才圆满。 如果我们对于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你是你，我是我，大不孝啊！怎么能做得到呢？啊，这一个字，什么意思都不懂，你怎么落实？ 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当然是这里所讲的人界尽知，天道佑知，那个天道是天神呐，啊，保佑他，护卫他，他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 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应，那才叫真正的善人。啊，我们自己想想，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啊，在理上讲，那一念之间。 只要你把念头转过来，你就转凡成圣了，就转迷成悟了。啊，念头转不过来，永远沦落在生死反复。 念头转过来了，就超凡入圣了。啊，从哪里转起？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
转过来，这个东西害得我们，

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与一切众生结下无量无边的恩怨债务，能还得清吗？不可能的。这个恩怨债务只有一世一世的往上增加了，决定消除不了。诸位想想，是不是这种情形？好在佛把这个事实真相跟我们说明了，这些恩怨债务啊，就同暗影一样，虽然生生世世在累积在增加，总是一片黑暗，一盏灯呢就把它照破了。所谓是千年暗时，这一盏灯就能把它破除。这是说什么？回头，回头就没有了。堕落在里面呢，那就愁肠无有尽期。可贵的是在回头。佛对我们的恩德就在此地，不是佛的教诲，我们哪里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回头？这是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回过头来，这才叫真的善人。于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这个哪里是假的呢？我自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一切众生也有无量无边罪过，跟我们有两样啊。我能够原谅自己，能够饶恕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原谅别人，饶恕别人？古人教人教得好啊，教我们以恕己之心恕人，跟别人的冤结就能化解，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才能改过自新呐。教得好啊，我们要能记住，要能够依教奉行。孝养父母，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智，把父母扩大到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母，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这个孝养、奉事，就达到虚空法界了。这个善行才圆满了。佛做到了。化身菩萨做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害得我们做不到，害得我们永远在做恶人。以佛法里面那个善人的标准，我们边都沾不上。这是佛法的难处啊！可是这种难处不是不能克服的。在自己有决心、有毅力、有智慧，你就能克服。智慧了解事实真相，决心毅力克服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境界就能提升了，大幅度的去提升。我们今天虽然讲是发心了、学佛了，要帮助众生，其实是有这么个念头，这个念头非常非常薄弱，换一句话说，没有把众生看在眼里啊。自己看得很重，看自己总是99%，众生只占1%，没有替别人着想，没有念头真正帮助别人，所以说智慧不开啊。别人没有过，过都在自己。真正要修善，这佛法教学三个阶段：断恶修善。善恶最低的标准就是十恶，十恶业是善业。最低的标准还没有达到五戒，佛教化众生，我们最低的标准有没有做到？这一门课程真正做好了，学习圆满了，才从这里提升到五戒，提升到十戒。诸位如果能想到这个地方，我们怎么能不惭愧？受戒，受的什么戒？世间人的十善都做不到，还有什么戒哦？现在大家在一起混日子，没有认真在干的，真正认真干，决定不可以好高骛远。你出家，人家叫你一声师父，这一声师父就把你送到阿鼻地狱去了。

为什么呢？你是不是个师父？你配不配做个师父？师父最起码的无戒十善要做到啊，做到十善还做不到无戒，还不能称师父啊。这个是我们把标准呢降低到不能再低了，比佛的标准还低啊。佛的标准叫那个小师，小师什么？沙弥啊。试问问，沙弥十戒二十四门威仪，你有没有做到？你做到了小师。人家称呼你，名实不相符，你就要堕落。这好称呼的啊，要称大师那还得了？什么人能称大师？化身大师才能称大师啊！在我们佛门里面，你诸位看看《高僧传》，哪个人敢称大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都不敢称啊，人家称大师。不敢称大师，谁称大师呢？只有佛称大师。这个名称敢随便称的啊？你不是佛，人家称你大师，那你就是冒充佛，冒充佛还得了啊？你走到外面冒充总统，马上人家抓去就给你坐牢去了，判罪去了，你冒充佛还得了？所以我们总要明了，学佛就是学一个明白人，不要学成个糊涂人。人老实依旧还得到许多人尊敬，为什么呢？尊敬你是个老实人，你是个本分人，老实本分决定不能狂妄，不能虚伪，不能够骄慢，认真努力向佛学习，一定要断习气啊！习气烦恼太重太重啊！最不好的习气就是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一脑袋的是非人口。这是最不好的习气，最容易造业。如果是做破坏三宝的，那个罪业就重了。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佛讲的都在阿鼻地狱。为什么要造业有这一张口，为什么不多劝人做好事？为什么要说人家的过失？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一个人聪明糊涂，在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暴露出来了。

善人恶人也在这个地方辨别出来了。读经讲学无非是名利，事出世间第一大善事就是讲学，孔老夫子一生讲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讲学，他们自己教人就是两桩事情，一个是讲学，一个是改过。学之不讲，有过不能改，孔老夫子一生忧虑的就这两桩事情。学之不讲，你学了就要讲，你懂得这个意思吧？学了就要讲，多多地讲给别人听啊，到处劝勉别人啊，有过就要改啊。你学了不肯讲，就是你最大的过失。那就是我没有机会讲啊。你今天从早到晚，你没有遇到一个人啊。遇到一个人就对着一个人讲，遇到两个人就对两个人讲，实在遇不到，像深宫一样对石头讲。喜欢讲，喜欢度众生啊，喜欢帮助别人啊。要知道啊，劝别人也劝自己啊。劝的变数多了，时间久了，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当中啊，自己起了变化了。自己真的醒悟过来。可见的那个讲学的效果是多么大啊，怎么能不讲呢？现在是在讲比过去方便多了，你买个录音机，买个录像机，没有人讲，对着他讲啊，讲完之后再放开来的时候，你再听听他的啊，你讲给他听，他再讲给你听。啊，这个在现代这个时代，利用高科技修学。

归过劝善，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有机会要帮助别人，决定不能把机会放过。我知道多少讲多少，不知道的不讲。这免得讲错了，知道的就应当要讲，有疑惑的一定要问。向别人请教，多听听别人的开导。不同的意见

要有智慧能力去辨别，要有广大的心量包容，

都好懂，啊，就不必多说了。啊，人界禁止，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啊，像孔老夫子、释迦牟尼佛，啊，诸菩萨们，啊，几千年之前的人呢，现在人提到还是尊敬。啊，天道有之。啊，这天神保佑他了，福禄随之。真正心善、意善、行善，没有福报，没有福报啊，你也得福报。啊，福从哪里来？福从善来的，善的感应就是福禄。啊，众邪缘之啊，啊，邪是指妖魔鬼怪呀。自然他就离开你了，神灵位置，这护法神保护你，这是讲的果德了，你一定得到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好，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

0: 豆酱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张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万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事迹有人看到。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想，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 善恶中

0: 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1: 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1: 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 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随心所现，随事所变。

0: 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

屋，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府，贬正排贤，邻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入侵为众，见杀家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
不敬其

每号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

带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他听了就他自然他就明白。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

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

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正弦。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

0: 妙处吗？心下会悟，是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4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10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4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有何打赏？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行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体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一下老王上给我说呀，
4: 不
3: 用住院，家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

0: 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 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
4: 十二
1: 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4: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4: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 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4: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4: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4: 菜。从小都吃斋。
1: 小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别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外头玩是吧，
4: 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4: 干嘛，
1: 他连一百的都说一弄开门里我死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说说说太热了，
5: 太疼
4: 着，太疼着，
1: 搁那
4: 看病
1: 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看病，那个是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4: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谁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这儿的，他说个谁这儿的说说个原来上个谁这儿的谁这儿的吧，这一发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说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 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发的定的时候去灵山寺土著他写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其他行都行。
4: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4: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讲过行，我没讲过。
4: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4: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4: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4: 那是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6: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7: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但我要我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 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高，不许开斋破戒。我老哥我给人围着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4: 酒啊。
1: 酒
4: 啊，
1: 酒呢，年轻时候啊，咱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8: 就谁去的啊？
1: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8: 发
1: 现
8: 了。
4: 你们是来的谁呀？然后是谁
1: 呀？
4: 这
1: 俩开，
4: 这
1: 俩
4: 开
1: 院。
4: 你当时那
1: 队
4: 长的
1: 纪念，
4: 年数不年？
1: 那个谁的，他叫人严复，那又不叫严复，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4: 啊，不叫呢？搁谁的呢？
1: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里，年子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 艳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

0: 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说，
2: 抽地图搜都搜到
1: 啥了？死，
3: 老
1: 死就是死，
3: 你说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要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

0: 念念佛了，到佛了的，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回去可不是。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他治了，给治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1: 又是那种，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
0: 这么说。
4: 嘴说，手不要
0: 说。
1: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是这。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

0: 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旱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引过，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仔。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

0: 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 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学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6: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7: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0: 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在这条戒的经文，佛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不能妄语佛以种种呵妄语这个佛呢，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呵就是劝导我们不能打妄语。那么这个呵妄语也有这个责备的口气在。呵妄语这个引申的含义呢，就非常之广泛。那么主要呢，是给我们说明，我们欺骗人、打妄语对自己对别人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大妄语呢，大的损害；小妄语呢，小的损害。告诉我们这些害处为什么不能妄语把这个打妄语的害处给我们说明。赞叹不妄语。那佛呢赞叹不打妄语也就是赞叹说话诚实的人他不欺骗人，讲话有信用。弟子规讲凡出言信为先他不骗人。那么佛赞叹这个赞叹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骗人不打妄语。那么呵妄语呢是劝我们不能学的不能学着去骗人。那么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人类思想观念言语行为呢都被严重的误导了就是错误的引导

在这个世界上呢，特别是商人啊，做生意的人啊，似乎呢讲话不骗人呢，他就赚不到钱啊。为了赚钱，为了名利，他必须要去骗人。我们举出一个例子，这个在媒体是最普遍的。媒体当中的广告啊，打妄语的非常多啊。当然这个当中我们也不能说没有真实的也有，但是极少数。不实的广告呢，那么是占多数。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当兵在部队里面，有一个排长。他是当少尉，那么他在社会上是做这个媒体广告的在电台啦、电视啦、报纸专门登广告的。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了他说呢，我这是做广告的，但是呢，我们广告的商品我们绝对自己不会去买的，给我们讲了真话了，意思就是给我们说，那些广告的商品呢，大部分都是不实的广告，没有那么好呢，他讲的那么好。这个当中就有打妄语的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些商人为什么打妄语呢？为了赚钱嘛。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打妄语他看到别人打妄语，也赚了很多钱因此呢，他就误会，认为呢，这个你打妄语才能赚到钱那么你跟人家讲真话，你就赚不到钱这样形成社会上一个错误。偏差的风气总觉得呢，他没有骗人他赚不到钱看到很多欺骗人的他得了财富了，那么他就误会以为这样打妄语骗人就是致富之道。那么这个事情呢，实在想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思想行为一直受到这种偏差的引导，越来越多。实在说，赚钱，我们如果读过《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你命中有的，你不骗人，你还是可以得到的。那么你骗人得到的钱财呢，还是你命中应该有的。

啊，如果你命中没有，你去骗人，你还是得不到财富。这个《了凡四训》讲得非常清楚，啊，可惜我们现代人呢，他不相信，啊，不相信这个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报应的事实，啊，他不相信，啊，但是不相信呢，事实还是事实。所谓呢，事实胜于雄辩。啊，我们看看呢，啊，欺骗人的人是不是个个都发财了？啊，还是呢，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还是没发财。那我们心里就很清楚了。事实上告诉我们，打妄语骗人，有的是发财了，啊，但是有的人呢，他还是不发财。啊，可能呢，他破产倒闭的都很多。那什么原因呢？啊，那个发财呢，是他命中有的，啊，是他过去生修的。啊，他这一生他不骗人呢，他照样可以发财。啊，而且发的财呢，啊，不会折损，啊，不会打折扣了。如果过去生有修财布施，这一生得的财富多，啊，用这个打妄语去骗人呢，那么他命中有的呢，就会遭受到折损了，但是他不知道，减少了。那本来呢，打妄语骗人是想要多得到一些，啊，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反而是减少了。那么命中没有的呢，打妄语骗人呢，那他就更惨了。这个都是事实真相。所以佛以种种呵妄，呵斥这个妄语，啊，给我们说明呢，你打妄语，你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么赞叹不打妄语的，啊，赞叹诚实的人，啊，佛给他肯定赞叹，他可以作为我们社会的榜样。那么我们现代人呢，啊，谈到这些伦理道德因果观念呢，啊，总认为不符合科学。啊，其实呢，现在人讲这个科学呢，它只限于呢一些仪器上的实验。啊，大部分的人呢，他只认为那个是科学。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也都是事实的存在。这些人我们都可以接触得到，啊，都可以看得到，啊，甚至我们很熟悉的人呢，啊，我们都见到过了，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有的赚钱了，有的人倒闭了，啊，我们亲眼都看到、听到了，啊，难道这个还要用什么仪器去测量吗？啊，难道这个就不符合科学吗？啊，所以现在人呢？迷信科学呢，真的是迷信科学啊！我们敬老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

而且被这些科技了给迷惑了，智慧不开啊，明明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他还死不承认啊，你说这个是符合科学的精神吗？实在讲啊，是违背科学精神。因为科学讲证据嘛，啊，你都看到了，那这不是证据吗？那还要用个什么仪器去测量才算是证据吗？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就是这么没有智慧。这个都是不读圣贤书之过，啊，不听活菩萨教诲之过，啊，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动乱、不安，啊，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啊，原因就是迷信科学来的。啊，迷信科学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因果报应啊，这个事实胜于雄辩，事实都已经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啊。那么商人为了利，当然他就昧着良心啊，打妄语。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赚钱嘛。啊，他想要赚钱。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承认了，啊，我们这个地球呢，暖化的程度已经到相当严重的一个阶段了。啊，科学家现在也承认的啊，这都是人为呢造出来的。发展科技，发展工业，制造污染，破坏地球自然生态平衡，啊，这是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因素，是人造出来的。啊，有一些有良心的科学家呢，他承认了啊，但是还有很多昧着良心的人呐，啊，他不承认啊，他死不承认啊。为什么不承认呢？啊，不但不承认呢，他还打妄语啊。打什么妄语呢？他会用很多理由啊来说明呢，哎，他做这个东西呢是没有污染的，是不会破坏环境的。那实际上呢，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会有污染，会破坏环境的。这些科技的产品，它就是有这个负面作用的。但是他都会用一个很合理化的给他解释为没有，不会。那这不是打妄语吗？啊，所以有一年这个在日本京都啊签这个议定书啊，就是这些先进国家呢啊，大家要限制这种工业科技的发展。啊，降低啊对地球污染的程度。啊，当时呢，美国它是这个污染啊很严重的一个制造国啊。当时他就不签了，他不签。啊，那他为什么不签这个议定书呢？因为签了他就没钱赚嘛。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啊，签了你很多产品受到限制，不能生产，他就没钱赚嘛，啊，所以他不签，啊，那不签总要讲个理由啊，啊，但是讲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个理由就是打妄语，啊，骗人，啊，说不会啦，啊，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那个问题。就在打妄语骗人了，啊，这个就害人了，啊，害了整个地球啊，整个生物环境都受到严重的伤害。啊，那么佛呢，对这个打妄语呢，他就不赞叹了啊，而且还责备。啊，用种种啊来责备这个妄语。那么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呢，他自己去拍了一个纪录片，他讲了良心话了。啊，这个片子呢，我想我们同学有的人应该有看过。啊，就是报道呢，全世界呢。这个陆地的这个冰川呐，啊，就是冰山呐，融化严重的这种资料，啊，那他是讲真话的，他是讲真话的，啊，不打妄语，啊，那么这个呢，佛就赞叹了，啊，他把这个事实真相呢说明了，啊，不骗人。那么不打妄语呢，帮助人啊，对人类有利益。啊，打妄语呢，对人类呢有损害。啊，因此佛赞叹不妄语。啊，说乃至细笑尚不应妄语，啊，何况故妄语啊？细笑就是。你讲开玩笑的时候呢，都不应该打这个妄语了。啊，这个在我们这个戒里面呢，啊，虽然不结罪，啊，但是佛呢也劝我们呐，啊，你开玩笑呢也不应该打妄语，啊，也要避免。啊，那何况呢？你是故意啊，啊，打妄语去欺骗人呢，昧着良心去骗人呢，啊，这怎么可以呢？啊，所以我们中国宋朝啊，司马温公啊，他一生不打妄语，啊，没有一桩事情不能给别人说的，啊，说明呢。他一生修学成就，他就是从不妄语开始，啊，也就是信，啊，他讲话有信用，不骗人，啊，不昧着良心做事，啊，诚诚实实的做人做事，啊，这才是不妄语。那么不妄语有什么好处呢？啊，这个就讲到因果了。啊，讲到因果了。啊，其实因果这个事情，现代人一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就认为是迷信。那么我们说一句真实话，啊，可以说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迷信的。啊，只是每一个人他迷信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啊，有的人迷于科技嘛，啊，他相信那个，啊，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他迷了，啊，问题是他迷了，啊，他没有觉悟，啊，在这个当中迷惑了，迷在这个上面。啊，那为什么说迷在科技上面呢？哦，但现在一谈到科技呢，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科技是最科学的、最合乎科学、最合乎科学的，那怎么会迷信呢？啊，他迷在哪里呢？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头脑啊，很冷静的去思考，去观察。啊，迷信科学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啊，这个利害关系啊。啊，他只知道利，不知道害。啊，只知道说这个东西发明出来的，哎，对我们。很有好处，很方便，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副作用，它的害处在哪里呢？他就没想到了，他就迷了。所以现在呢，这些科学家啊，可以说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在玩危险的玩具。我们大人呢，看到啊，小孩子玩火啊，我们知道，哎呀，那个很危险呐，啊，那个玩具不好玩了，啊，那个是有危险的，啊，会伤害到生命的。但小孩子不懂啊，他觉得很好玩呐，啊。啊，现在科学家呢，就像一群啊不知道危险的小孩，啊，那么在玩呐，啊，危险的玩具。他只知道这个玩具好玩，啊，不知道呢，他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那么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呢，那么全球这个地球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啊，全球暖化，啊，这是不争的事实，啊，不争的事实已经。很明显呈现在我们眼前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呢，啊，迷惑在这个上面，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发展。其实啊啊，我们对因果这桩事情呢，啊，可以说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啊，可以说丝毫都不迷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可以去观察啊，去证实的。啊，比如说我们喜欢跟一个常常骗我们的人在一起，还是你喜欢跟一个啊，他从来不欺骗我们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啊，难道？这个也不符合科学精神吗？啊，你喜欢一个人常常去骗你吗？啊，我想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纵然呢常常骗人的人呢，他自己也不希望啊别人去骗他。啊，这个说明什么呢？那打妄语本身就是不好的嘛。它就是不对的嘛，这个有什么迷信呢？这个就是叫因果嘛。你常常骗人的人，到最后他讲的话，人家肯定就不相信他了嘛。那讲话诚实的人，从来不骗人的人，大家都相信他讲的话嘛。啊，这个。
哪里有迷信呢？啊，所以说因果是迷信的人，那我们可以肯定啊，他自己真的迷了。啊，不相信因果啊，他真的迷了。啊，那么因果报应这个事情，可以从我们现前眼前呐、啊，我们能看得到的、听得到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感受得到的，这个浅近的去观察。啊，那么你冷静去观察呢，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的确没错，就是这样。那么你从一个浅近的因果，你观察明了了，那么对于经典上讲的更深一层的因果，那么你自然就不会怀疑了。那因此呢，我们要纠正现代社会上一般人啊这种错误的观念。相信诸位同学啊，你身边都有亲戚有朋友啊，可能你会遇到很多亲戚朋友啊，你讲到因果，他第一个就说你是迷信。那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你怎么跟他交流，怎么跟他沟通？在此地呢，也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啊，你不妨啊，给他讲一个比较浅显、啊容易明白的啊这些言辞，啊，他可能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啊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啊，因果是我们中国古人呢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简单用因果两个字，如果要详细的说明呢，就是因缘果报。那么现代人讲因缘果报呢，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对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他还是很陌生的，他也听不懂。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白话一点的来跟他解释，因就是原因，果就是结果。你什么样的原因，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就叫因果。我想这样一说明大家呢对这个因果两个字呢这个概念呢，它就慢慢了。会改变了不至于呢从听到因果两个字，就是第一个就是反应就是迷信那么你给他讲你造作什么原因，那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理论丝毫迷信都没有。比如说你骗人是因骗人是原因你常常骗人那会得到什么果报呢得到呢最后呢大家都不相信你讲的话，会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有迷信吗这个有没有符合科学精神所以我们给我们认识有缘的人介绍佛法先不要讲太深的讲比较浅近的他容易体会的容易明了的来跟他说明先让他不要产生疑

的误会，啊，让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像我们敬老教授啊讲的这个认识佛教，先让他对佛教啊，对我们古圣先贤这个这么好的教义呢，啊，先不要误会，啊，先认识清楚，啊，这个是我们要帮助啊这个社会大众，帮助这个世界，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纠正观念。开始，那么不打妄语啊，佛在《十乘业道经》里面呢，也给我们讲了有八种利益啊。我们在此地呢，啊，也提出来啊，啊，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在《十善业道经》啊，佛给我们讲啊，若离妄语，即得八种天所赞法。何等为八？一口常清净，幽波花香；二为诸世间之所信服；三花言成正，人天敬爱；四常以爱语安慰众生；五得胜意热，三业清净；六言无误失，心常欢喜；七发言尊重，人天奉行；八智慧殊胜，无能自乎。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啊，那么这一段是《佛说十善业道经》里面的，啊，讲到有关离妄语，啊，有八种天所赞法，啊，这个天呢，啊，是天人所赞叹的，啊，有这个八法，啊，这个八法呢是天所赞叹的。那么天人都赞叹了，那人当然一定是赞叹的，啊，赞叹就是肯定，啊，效法学习，啊，都包括在赞叹里面。那么若离妄语，啊，离妄语就是像弟子规讲的啊，凡出言信为先，讲话呢要有信用啊，不要欺骗人啊，讲真话啊，讲真话。那么就可以得到啊八种天所赞法。啊，何等为八啊？就是这个八种天所赞法啊，下面呢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啊，第一条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那么这一条呢，就是我们口业啊清净。啊，一向啊不妄语，啊，他口业清净，啊，所以这个口常清净。啊，常是永恒的啊，啊，而且呢有幽波花香啊，幽波花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青色莲花啊，青色莲花那种香味啊，那么这个也是说，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啊，口业清净的人呢，他的口中散发出来呢，啊，就像幽波花那种香味，啊，青莲花那种香味，

那么这个啊，我们当然啊，大家都很想得到这个果报啊，这是一个果报啊，这个果报呢叫人天福报啊，人间天上的福报。那么口常清净啊，我们众生呢？无始劫以来，啊，难免呐、会造口业，啊，就是会打妄语，会欺骗人，啊，这是我们凡夫呢，也不能避免的，啊，有造这个业，啊，我们就是有造这个妄语的业，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啊，如果我们六道凡夫，大家通通不会打妄语的，那佛就不需要讲这条戒了嘛。啊，讲了那不是多余了吗？那佛为什么讲啊？讲的就是针对我们的毛病来讲的，啊，我们就是会犯这个错误，提醒我们。啊，要把这个错误呢改过来。啊，这是我们首先呢、要承认的啊，我们要认错啊，我们有这个过失。啊，这样啊，我们才能谈得上啊修行啊，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身口意三业，错误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就叫修行。啊，那么这个妄语是属于口业，啊，我们修正这个口业的行为，啊，不妄语，那么你就可以口常清净，啊，幽波花香，啊，你讲话呢，散发出来了。啊，都是香味的，啊，不用去喷那个香水了，啊，现在西洋人呢很流行啊，喷那个香水，其实喷那个香水呢，散发出来的香味呢，反而怪怪的，怪味道，啊，那么这个香呢，它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自然香啊，才是最好的。啊，那个化学的香呢，实在讲啊，闻了呢对人身体都不好。但是西洋人呢，很流行用这些香水，啊，特别现在这个化学的香水。啊，那么有一些人他有口臭啊，哎，这个啊，喷嘴巴的那种喷射式的啊那种香水啊。啊，也很多，但是那个喷了一下子，香味过去了，又开始臭了，那也不是究竟的办法。那为什么得到口臭的果报呢？就常常打妄语嘛。啊，那现在呢，要得到这个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啊，就不打妄语。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呢？啊，再加上念佛啊，那这个很快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果报了。啊，因为念佛呢，我们嘴巴念呐，也是口业嘛。啊，我们身口意三业呢，我们没有事情啊，就尽量不要讲话，啊，尽量念佛。啊，如果有时间到念佛堂念。啊，那当然是最理想啊！没有时间呢，在自己家里、自己房间啊，或者听念佛机念佛啊。有时间呢，到这个寺院道场跟大家共修啊，大家一起念佛啊，多念佛啊，也帮助我们这个口业清净啊。因为念佛的时候，你就。

能去骗人嘛，啊，不可能去打妄语嘛。那么这句佛号呢，是至善圆满，啊，佛的万德洪名，啊，从我们的口中出来，

啊，多念佛啊，啊，我们念佛呢总是有好处啊。纵然呢我们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但是三业当中呢，你起码身口两业呢它不会造了啊。比如说你在念佛堂念佛啊，你身也不会去造杀盗业啊，那口中也不会去打妄语骗人啊，你一直念的都是阿弥陀佛嘛。那么在这个时段里面呢，纵然你这个思想上还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啊，妄想很多啊，那个不要紧，你只要把这句佛号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样就好了，不要理会妄想啊。你这个口啊，哦，念得相应了啊，它会影响到身，也会影响到意啊。身口意三业，它也是有相关的啊，也是相关的啊。这个是我在90年呐 啊第一次到北京见黄念祖上师。他也学密啊，学过密啊，他给我讲啊，这个三密相应啊，啊，只要有一密相应啊，啊，一而三，三而一啊，你从这个身密相应、口密相应、意密相应啊，有一密相应了，他其他两密他就会相应了啊，同时相应的就比较难一点啊，但是有一密去相应啊，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做的。那么我听到他这样的开示啊，我就明了了啊，我们念佛呢又何尝不是三密呢啊。所以黄念祖上师给我讲啊，啊，他说净土跟密宗啊，其实他用手比给我看啊，啊，他说这个就是净土啊，这是净土啊，这是密啊。他说净跟密呢是一体的两面啊。他给我讲这个，那我就明白了啊。这个我们念佛啊，这个是无上密法。所以现在我做30系念呢，念佛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喊，拼命的念啊。为什么拼命的练呢？啊，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好处，啊，所以啊，我会很认真的练，啊，我心里打妄想就不管它，但是口中啊，我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字句分明。这个在下莲居老居士静语里面啊，也跟我们讲，你不要去管那个妄想，你也不要去断那个妄想，啊，你只要啊，字句分明。啊，听得清楚，啊，不要理会呢妄想来干扰，啊，因为那个妄想就不是真的，啊，我们要念的就是这一句佛号，啊，不要去念那个妄想。我们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去念那个妄想。什么叫念妄想呢？啊，你在乎那个妄想啊？刚才哎呦，我怎么又打了那个妄想呢？哎呀，很罪过啊，有罪恶感啊，害怕那个妄想，担心那个妄想，回忆那个妄想啊，这个就叫做念妄想，不是在念佛。啊，那么打妄想是正常的，啊，你不可能不打妄想，啊，因为那个妄是从真里面现出来的，啊，其实那个妄当中呢，就是真的，啊，你只要认识它是妄的，那真的你就见到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个。

所以我们要这个念佛啊，念佛就是你心呐、啊，细念这句佛号啊，不要细念妄想。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又细念妄想，夹杂这些啊。我们同学呢，啊，大家都有修净土啊，这个我们一定啊要把它分辨清楚啊，分辨清楚。那么我们念佛功夫啊，才会得力啊。这是讲到啊，第一个啊，不妄语第一个果报，口常清净幽波花香。啊，不打妄语啊，那么再加上念佛啊。第二个呢，为诸世间之所信服啊，这个诸世间呐、啊，这个含义也非常广啊。这个世间呢，不但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有情世间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动物，动物啊，人以及一切动物啊，这个我们称为有情世间，有知觉的。那么除了有情世间啊，还有呢，植物、矿物啊，山河大地，这个叫无情世间啊，也叫趣世间。啊，那么从凡夫到佛，啊，从地狱众生到佛，啊，这个通通叫世间了。啊，世是指时间，间是讲空间，啊，就是时空。我们现代人讲宇宙，啊，整个宇宙。啊，那么我们人会信服啊，会相信，会听他的啊。那么动物呢，动物它也会听，你不打妄语呢，它也会听你的啊。还有鬼神啊，鬼神它也会听你的啊。那不但这个有情世间会听你的，会信服啊，连那个植物，它也会听你的啊，甚至于矿物啊，这个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啊，水实验啊，说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啊，水懂得人的意思，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人给他好的思想原理啊，那么水它的结晶呈现出很美丽的图案啊，我们人给他不好的原理思想，那么它呈现出就是很丑陋的形象啊，这个有科学根据了啊。江本博士呢，他做了十几年的实验。所以一个不打妄语的人呢，他对水讲话呢，那个水啊，他也会变成很美丽的啊，因为他不骗人嘛，他也不会骗那个水，所以水呢，他也会信服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透过江本博士这个实验啊，我们不打妄语了啊，那么对水讲的话呢，那么可以请他来实验啊，实验出他的结晶到底是什么样啊。现在呢有一年我去跟我们老教授去找那个江本博士啊，那在2003年呢，他到澳大利亚呢，悟环师有送他一部念佛机。那么这个江本博士呢，就回去啊，把那个念佛机啊，开给水听，开给水听。啊，那么念佛机呢，水听了这个念佛机的佛号，啊，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呈现出来。

0: 来的，这个图案呢都很美，啊，这是一个科学实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还有六种天所战法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大众得业了，第八句：世界海微尘数，一切如来。一叶毛孔中，各现众刹海云。

前面呢，清凉大师说，这个后面的四句，从第六句到第九句，是讲的菩萨得佛果法，就是如来三业。第一句得照藏身之实智，这是意义。第二句得藏身列用之全智，这是口意。这第三句我们刚才念的，身毛现岔了，这是身业。三业都不可思议，这个里面的意趣境界都是无量无边的。华藏会上菩萨大众啊，一一过得得的数量是没有办法称说的，无法计算的。所以经上用形容世界海微尘数，真的是华严经上常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得一切得。这个才是圆满的大法了。佛法里面常讲的大圆满，我们在这个地方体会到大圆满的意趣。如果能其如呢，那菩萨得了，我们自己也得了。前面一句里头我们讲到中心的一个课题，我们先前迫切需要的，要了解的，就是事出。

非处之理。这是佛学的名词。要换成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因缘果报的理论与事实真相。我们现前迫切需要知道的。我讲的很多啊。真正明白了，那确实是自求多福，也真正得到佛师门中有求必应。经文上有讲到无差别方便，这句话的意思也非常非常的深。方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在处事待人接物，方式、方法，变是变宜，变宜。换一句话说，就是最适合的方式。最合适的方法就叫做方便。那么由此可知，方便真的是多门。多到什么程度呢？世界还未成熟。怎样把样样事情做得都恰到好处呢？那就是智慧。没有真实智慧，做不到啊！做到恰到好处，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诸佛如来，菩萨。祖师大德们为我们所做的示现，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我们细心去体会、去观察，才能学到啊，才能够悟入真正明白了。首先要肯定，我们自己确确实实是薄地凡夫啊！不是圣人呐，不是佛菩萨再来呀！从什么地方呢？见得呢？从烦恼习气，只要自己冷静的思维观察，自己就觉悟了。我们六根面对着先前六尘的境界，还会起心动念，这就是凡夫。起什么心呢？顺境还有一点贪爱之心，逆境呢还有一点嗔恚之心，虽然不严重，但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在，有这个意思在。凡夫啊，你的烦恼没有断干净。

净呐、啊，起心动念，头一个念头与我自己有没有好处？与我自己有没有利益？我没有忘掉啊！啊，为我，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团体，为我的国家，乃至于为我的世界，我没断。总不能像诸佛菩萨一样，起心动念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了佛在《金刚般若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样才能做到无差别方便。这个说起来不容易啊，是的，发生大事的境界啊，要知道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断尽了，无明也破了极品啊。啊，才能入这个境界。那我们学佛要用功，希望啊，在这一生当中，啊，真正能有成就。你不断烦恼习气，怎么行呢？许多同学都知道啊，啊，我也常常遇到很多人来问我，啊，真想断烦恼习气。不知道怎么个断法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实在讲，经教里头处处都在教导我，

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为什么看不出来？那么这就说了，自己有严重的业障，这个业力把我们与佛法障碍住了。最严重的业障是什么呢？自私自私自利，就是刚才我说的起心动念头一个我自己的利益没忘掉。所以我们不能够见到，我们不能够入门。如果真的把我忘掉了，把思忘掉了，起心动念一切都是大公无私，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自自然然与诸佛如来感应大教，这一切如来自自然然与天地鬼神其不思议的感应。今天我们

这个感而不通，你要晓得原因就是自私自利，不能够做到彻底的放下，彻底的牺牲奉献，不附带任何条件的。那是佛菩萨了，凡人做不到啊！凡人必定附带条件，总的不能把自己的利益丢掉，殊不知，附带这个条件，我们所得的很小。不附带这个条件所得的不可思议，你所得的是大方广佛华严，你所得的是大圆满大自在啊。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地方不能够突破，要突破这个瓶颈，那是真实智慧。没有真实智慧，怎么能突破呢？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一开端讲一切如来功德藏智光明。不容易可是佛经里头所说的都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非常可惜的是我们自己不能证得不能够受用到这是我们应当要反省应当要觉悟应当要回头第八句这个境界那更不可思议了我们要不要弃如呢要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一切如来夜夜毛孔中过现众刹海云这个意思前面讲的很多正报毛孔毛端这在经上我们常常看到的一报微尘我们在这里看到夜夜毛孔这夜夜两个字是关键不是一个毛孔不是一粒微尘每一粒微尘每一个毛孔每一个毛端那我们在此地要问如来身上的毛孔毛端

过现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无量无边菩萨众生。毛端现、毛孔现、微尘现，我们身上这个毛孔、毛端现不现呢？也现呐、啊。众生跟诸佛如来啊，无二无别啊。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迷悟，众生迷而不觉，诸佛觉而不迷，差别就在此地。除这一点之外呀，没有丝毫差别。上面一堂我跟诸位说过，果然觉悟了。香港跟极乐世界没有差别啊！果然真的觉悟了，香港跟华藏世界等同啊！是一不是二啊！如果是迷了了，那九法界众生呢？香港绝不是极乐世界，华藏世界绝对不是香港，不等同啊！我在此地跟诸位说清楚、说明白，境随心转。楞严会上佛讲得好，若能转进则通如来啊！凡夫可怜在哪里？不能转进，被境界所转，这个很苦啊，苦不堪言 啊不能转进啊。佛菩萨的能力在此地，跟我们不一样在此地。他不被境界转，他能转境界。啊，你看看，转香港这个无主卧室为华藏世界，为极乐世界，一点都不假了。所以学佛首先要问你存的是什么心呢？如果你存的是妄想分别执着的心，那就转华藏极乐为无住我事，假如你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转无住我事为华藏极乐。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还是个因果法呢？哎，因能转呐、心呐、果呢所转呐、境界呀、释迦牟尼佛造你。

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就明白了。他做种种事现，不离华藏啊，不离极乐啊，不离净土啊。我们凡夫所见、所闻、所接触的，是秽土，不是华藏。是苦报，不是极乐。你看，同在一处，同在一时，每个人的境界不相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从这一句经文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佛所见的世界是重重无尽的世界啊。毛孔里头有佛刹，不是一个佛刹，无量无边的佛刹。佛刹里面又有一切如来，又有一切众生。那个里面一切如来、一切众生，那也有毛孔，也有毛端，也有微尘。微尘里头又现无量无边的佛刹，刹土众生，重重无尽呐。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哪里会晓得呢？我们以为哦，这个生活的空间就这么单纯的。现在科学家虽然没有听过佛经，没有读过佛经，他们也有相当聪明，发现呢，空间不是单纯的。他们所讲的空间是多维次

啊，我说这个话。前两个星期，大公报的王社长，我们在一起吃饭，我讲的这话，他懂。他是学数学的，数学是科学之母啊。科学家何以能够知道空间是多维次的呢？是从数学里头推演出来的。在理论上讲，这个维次是无穷大。也就是说是无限的，跟佛法里面讲的完全相同啊。佛法里面讲重重无尽的啊，这个就是多维次的空间啊。这个境界在华严经里面称不思议解脱境界。我们听到佛说这番话，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啊，那么一点点啊。但是怎么样，我们没有起如，可是这一点已经不简单了。我们有不思议，没有解脱。我们懂得不

思议，但是我们没有解脱。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他们得到解脱了。换一句话说呢，在他们来讲，《华严经》上所讲的是他们的限量境界。他完全其如啊，也就是说是他们生活的空间呐，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学华严，算是学得不错了，对于佛所讲的话，能够体会到几分呢？我们站到不思议的边缘。但是没有解脱，为什么不能解脱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彻底放下，没有究竟放下，那我们要问，要不要放下？要，要不断地放下，天天放下，月月放下，年年放下，我们其如境界不圆满，就是因为我们放下的不究竟、不彻底，原因在此地呀。从哪里放下呢？从自私自利放下。起心动念呢，这大乘佛法里教导我们，这方法妙绝了。起心动念为众生想。不要为自己想，为自己想，障碍就现前了，这个佛法的名词业障现前，为自己想，业障现前，我这100分呢，99分为众生想，只有1分为自己想，那1分的业障，把你99分的功德都占住了。1分都不可以呀！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性德里头没有妄想，性德是健康的。有妄想呢，性德生病了。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了。现在人常讲地球生病了，地球的这个生态啊被破坏了，不正常了，地球生病了，我们人的本性有病了，我们本性的病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是我们真如自性呢生了病了。如何对治呢？佛给我们讲，放下就好了。我们今天的麻烦就是想放下而放不下，我毛病在此地。我遇到很多这个好的同学，同参道友啊，真心想放下。就是放不下，我们在这个里头很冷静的观察思维，为什么呢？看别人，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看到别人呢，马上就要回归到自己，我怎样？他放不下，回头看看我自己，我也没有放下嘛。把自己的病呢诊断出来了，于是发现自己的

实觉或本呢，那叫究竟觉。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实觉获不了本觉，所以觉了以后怎么样？又迷了，这麻烦在此地啊！不是没有觉，是有觉，但是一转眼又迷了。我们的难处在这里啊，如何能保住实觉而不迷？这是功夫。这是成就。那在我们现前状况，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呢？没有别的，念念想众生。千万不要有一念想自己。佛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佛菩萨念念想的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心量大了，所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要真正明了懂得了，你才晓得我们怎样学佛。学佛从哪里学起？如何能过佛菩萨的生活？心像佛，思想像佛菩萨，言行像佛菩萨，这叫学佛。形式上像，实质上不一样，那不是学佛。那如何能得佛法真实的受用？佛法真实受用是什么？华严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皆是。那我刚才讲的那真的叫皮毛啊，还是表层呢？如果深入怎么样呢？就是此地讲的重重无尽的法界。我们祈福要为重重无尽世界里面的一切众生祈福啊，这就对了。这样的心，这样的念，与信德才相应。这一层真的不容易啊！你要不深入大经，你怎么会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所以我们一般人真正能想到全世界一切众生，念念都不忘，算是不错了。可是，与真实的境界还差一大截。不能相比呀！就是这个经上讲的，世界海微尘数。我们从这一句当中，你能够提出它的境界吗？很难，必须要能懂这个。一切如来夜夜毛孔中过现世界海微尘数刹土，刹土里面又有微尘，又有毛孔，又有毛端，重重无尽，你才能够得到一点消息。

此可知，佛菩萨的心量跟我们确实不一样。佛菩萨所入的境界，经上讲的是名实相符啊，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不思议，我们凡夫根本就不懂。不思议是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无量无边无尽的重叠，宇宙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是重重无尽的。这个境界，现在科技相当发达了，天文学家有没有能看到不同维次的空间呢？没有啊。这科学技术还做不到啊。什么样高倍的望远镜你能看到的这个宇宙，都还是跟我们同一个维次的。不同维次的，你这个科学仪器完全不管用啊。你见不到啊。我们今天这个科学维次，这个科学家讲，我们这个空间维次三度空间呢。四度、五度、六度、七度。再往上去无限度，我们一无所知啊。科学家讲的这话，我们一般人也不懂，跟《华严经》真理以后了就懂了。他所讲的跟《华严》讲的是一样的，《华严》讲的比他更详细，比他讲的更透彻、更圆满。所以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更不可思议的呢，是法法圆融。随便念一法，都是一切法，圆满具足。一毛端圆满具足啊，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啊，每一个毛端都是圆满具足。我们把圆满总归纳，我常讲的三个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这三个圆满就可以包括一切了。展开来无量无边的一切圆满。不离毫端呐，不离微尘呐，这个境界什么人能知道？说出来什么人能够点头？什么人能够相信？

我们这个经讲到这个地方，已经用了1000多个小时了。如果这1000个小时，我们同学在一起共同学习，没有缺课的，也许你听了会点头，你不会怀疑，你不会排斥，不会否定了。假如没有从前面一直听到此地的，你今天第一次来听，你怎么会不怀疑呢？你要不怀疑，那不就奇怪了啊？所以你怀疑，你不相信，正常的。你要不怀疑，你会相信，那才奇怪了。那么我们自己在佛法修学50年了，我在讲台上讲经，今年44年了，看到这个经文呢，生欢喜心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能够看出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是无量义，能看到这个经呢字字句句圆融的。任何一个字都圆圆满满，包括全部的大放光佛华严。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是不是这个80卷呢？给诸位说，不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是什么呢？就是重重无尽的法界之全体。不是这一本书啊。

我过去在江西的长江啊，虚空法界是自心相，刹土众生是自身相。

经上讲的毗卢遮那，这前面跟诸位详细报告过。毗卢遮那化身呐，化身的体是化性呐，虚空法界是法性的相分呐，法性的相啊。有体它当然就有现象。无量无边刹土众生是化身相啊。化现。化身遍一切处。遍重重无尽的空间。

我们凡夫不知不觉啊，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可怜悯者。把自信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完全给忘掉了啊，所以这个舍忘舍不是真的舍掉了，什么时候你觉悟啊，立刻就恢复了。所以法界是平等，平等的相就像虚空一样啊！众生是平等的，佛也是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就叫做众生。佛是觉悟的众生。啊，这个六道凡夫啊，是迷惑的众生啊，所以差别呢，在觉迷啊。把觉与迷放在一边，那就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是平等法。佛法从这个基础上，从这个理念上讲平等，真平等。啊，世界人当然能够和睦相处，当然能够相亲相爱啊，互相尊重啊，啊，互相敬爱，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为什么今天这个理想不能实现？原因在哪？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能做到？华藏世界能做到？诸佛刹土能做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做不到。啊，娑婆世界里头，这个言难言菩提洲啊，无着卧室做不到啊。啊，这里头的众生呢，不了解事实真相，问题在这里啊。啊，那要怎样解决呢？教啊，没有别的啊，教学啊。所以佛示现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回到华藏，回到极乐，回归自信，目的在此地。请看普贤三昧品大众得益了最后的一句，世界海微尘数，夜夜菩萨视线从斗率天宫末，下生成佛转正法轮般涅盘等海云。这句经文前面还是要观

这个诸菩萨等八个字啊，这个注意不要忘记啊，其诸菩萨夜夜过得啊，要加这句，加这个八个字啊，意思就非常明显了啊。前面三句是讲如来三业，一句是一个意思，这最后一句是讲菩萨八相垂应呐，啊，这一句里面呢，就具足了如来身语意三业。所以诸佛如来的果法从哪个地方展现？如来的果法我们从哪里去看的呢？从菩萨啊，没有菩萨为我们表演，一切如来的果德我们就无从而知啊。所以这幕后这一句重要啊，啊，莫有这一句，那只有言说，没有具体的形象啊，这一句是给我们讲到具体的形象啊。夜夜菩萨，菩萨跟佛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地方不能跟一般大乘教理说法啊，意思不相同。如来说体呀，啊，表性体呀，菩萨表作用啊，表相用啊，有体有相有作用啊，菩萨表相用啊，从相用上来说就是菩萨，从体上讲就是如来。前面讲夜夜一切如来，这个地方讲夜夜菩萨。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原教初住菩萨，就有能力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大家对普门品都很熟悉啊。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圆觉身而得度者，即现圆觉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啊，应以嫉妒身得度者，观音菩萨就现嫉妒身而为说法。应以安那生得度者，观音菩萨即现安那生而为说法。我过去讲经呢，

是这个讲法，啊，但是没有听到别人呢有这个讲法。这一次访问日本最大的收获，啊，就是中村康隆老和尚，他今年79岁了，他是这个说法。我听到非常欢喜啊！啊，听到也有一个人跟我的说法一样啊！啊，所以宗教是可以和睦相处的，应当平等对待呀！啊，可以团结一致啊！为全世界求和平安定，啊，众生幸福美满。

啊，那是菩萨了，不是凡夫啊。凡是参与华严法会的，最低级的位次啊，是什么人呢？原教初住菩萨。别叫初地菩萨，三界九地，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断尽了，无明破一品了，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了。永离十法界了，不但超越六道轮回了，超越十法界了，所以他有能力在净虚空变法界为一切有缘众生现身说法。你看他这个视线，佛经上常讲的八相成道啊，八相里头第一个相，第一个相是根本的相，从斗率天宫摸。斗率是梵语，意思是知足。斗率是表法的，每一尊不处菩萨啊，像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不处菩萨是弥勒菩萨了，弥勒菩萨在哪里？在斗率天呢。那弥勒菩萨为什么不住忉利天呢？为什么不住忉化自在天呢？为什么不住四禅天呢？表法了，如果你真正懂得表法的意思，凡是斗率菩萨所住的都叫做凡是

这个弥勒菩萨所住的都叫做兜率天。他要住在忉利天，那也叫兜率天。他要住在四禅天，也叫兜率天。为什么呢？知足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什么人可以做佛呢？知足的人成佛了，真的，一点都没错。等觉菩萨还没有知足，为什么呢？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换一句话说，他还有愿，还有求，希望把这一片无明断尽，不知足啊！如来果地上啊，知足了，那一片无明也没有了，百分之百，究竟圆满的，做到了。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这两句话我还要把它扩大一点来说。于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无争。于尽虚空变化界一切刹土无求。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呐！这才是真正的从兜率天宫末那个意思在此地。

法身菩萨，做到了。法身菩萨有41个阶级，这41个阶级怎么样圆满呢？无愿无求，他才能圆满。有愿有求，他不能圆满。这个话难懂啊。往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为我说明这桩事情。他用比喻说，设法界里面的菩萨修行人有愿有求啊，这勇猛精进呐，来办道啊。到一真法界，就是你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之后，无愿无求，那怎么精进呢？怎么提升他的境界呢？李老师讲啊，他们的修行叫无功用道。这个话还是难懂啊。老师举个比喻说，这个比喻是中国50年前，我们旅行坐船呢，坐那个风船，帆船呢。帆船在行走的时候靠着风力来推动。

啊，没有风的时候要摇橹。啊，这个时候风推动也好，摇橹也好，那就好比勇猛精进了。可是船呢，快要上岸的时候了，这个帆要下来，橹不能摇了。啊，用什么东西呢？用竹竿，慢慢的撑，啊，使这个船呢靠近了码头。快要到码头，啊，大概还有几丈远的时候，这个时候高都不能撑了。全部要放下，那个船呢，自自然然地往前面，往码头逐渐逐渐靠近。他说：“那个一段呢，叫无功用道。”我们明白了。啊，法身菩萨用功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想有功用啊，他说无功用。啊，就像船快靠岸了。用不得力了，一用力就错了，啊，一用力就撞上码头了，不能用力啊！啊，要用过去勇猛精进那个余力，啊，余力，自自然然推动它。啊，老师用这个比喻啊，告诉我们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那个修行的状况，我们从譬喻当中能体会到一点。啊，换一句话说，证得法身之后，再破一片无明，往后绝对不会起心动念，绝对没有分别执着。啊，如果有分别执着，有起心动念。是十法界里面的，没有离开十法界。啊，离开十法界，一真法界的，我们都一般称为法身菩萨了。法身菩萨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无怨无求。啊，他是无功用道啊，那叫知足。啊，那我们还有怨有求，啊，我们啊还要勇猛精进。我们十法界里面的六道里头的。啊，我们今天不这样干不行的。你看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具备三个条件，叫三自良啊，啊，信愿行啊。我们要不在这上面真正修真正努力，那西方极乐世界就去不成啊。这样勇猛精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生什么地方呢？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那法身菩萨他们无怨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所以古大德了讲上上品往生呢，那是菩萨了，不是凡夫啊。啊，凡夫往生呢是在下土啊。哎，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啊。啊，但是善导大师的讲法不一样。

善导大师讲的话，他说三杯九品总在语言不同。哎，这个话我们听了感觉到很舒服啊。因为这一句话是活的，前面祖师这个话的是死的。十报土、长吉光土，只有菩萨能往生。我们凡夫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善导大师的话的时候活动了，我们凡夫也能够在一生当中生十报庄严土，生长吉光土，与语言不同。那到底遇的是什么缘呢？要遇的是华严这个缘呢，就不一样了。与华严法华这个缘不相同了。真的是所谓即身成佛啊。道理搞清楚了，事实真相搞明白了，放下了。放下，我们有没有愿求往生呢？有。有，那你怎么能跟化身菩萨比呢？这个就像禅宗永嘉大师答复能大师的话。慧能大师问永嘉了，永嘉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问他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好，分别亦非一。六祖给他印证，如是如是啊，你如是我也如是啊。这个意思就说明，我们有没有这个依照这个仪轨经典道理这些东西去做呢？去做，一点没错。虽然去做的时候呢，表面上是有相着相啊，心理上是立相。即相立相。立即同时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语言不同了。我们凡夫这一生当中能不能生十报土上上品往生呢？能，肯定能。关键在你自己有没有遇到这个缘，有没有遇到善知识。善知识不一定是指定某一个人，某个人你亲近他多年，你也未必能得益。那就不叫善知识。什么是善知识呢？不论是哪个人，不论是哪桩事情，什么样物品，我一接触帮助我豁然开悟了，这是善知识。这个意思深

我跟李老师十年，他哪一天帮助我觉悟了，那一天才是我的善知识。我没有觉悟之前，以前那个他不是我的善知识。这个道理有几个人懂？

中村康隆老和尚为我印证啊，全世界各个宗教的创教人都是佛菩萨示现化身的，这是我的善知识啊，我确实有这个认知，没有人印证啊。啊，他是我的善知识啊。啊，比瑞山的知识为我说明啊，往昔日本是高僧大德修学，期限呢没有少过16年的，啊，16年不下山的，前面10年基础教育，后面6年呢专攻，肯定我对于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这个教学的构想啊，我的想法，这个学生在学院里面接受教学的时间9年，前面5年是基础教育，后面4年是一门深入。比瑞山的知识等于说给我印证了啊，我这个想法做法没有错啊，坚定我的信心，这是善知识啊。

这个是我这几天啊，十几天访问最大的收获。诸佛菩萨为我做实现的，一切化身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啊，实现。用意在哪里呢？底下讲啊，成佛转法轮呐。啊，成佛是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德相，这叫下生成佛。圆满的智慧德能，特别是智慧，好像很抽象啊！啊，智慧到底在哪里呀？智慧表现在能力，在相好上，

离开了的能相好，智慧我们六根接触不到。

这个先要成就。智慧德相是什么呢？具体而言呢，是三学。智慧是三学里的慧学。

德能是三学里面的定学、戒学，相好也是定学、戒学。

定里面显示出有德能，有相好。这个戒律里头也事先有德能，有相好。换一句话说，我们讲的很浅显，很容易懂的，成佛就是成就戒定慧三学。出现品里面讲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戒定慧三学。于是我们就懂得了，我们学佛要从哪里学起？诸佛如来，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讲啊，一切如来都是这个说法，教导我们初学的凡夫，一戒得定，一定开慧。所以我们要舍弃了戒学，那就完了。你再精进再努力，充其量你不过是一个世间佛学家而已啊。诸位要听清楚，佛学你不是学佛，你没有学佛。佛法真实的受用，你一分一毫都得不到啊！你过的凡夫生活啊，这就是今天佛法普遍的衰微道理，就在此地。我这次跟日本、韩国那一边的这些出家在家的同学在一起讨论，都谈到这个问题全世界每一个地区的佛法都大幅度呈现衰落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都搞佛学，没有认真学佛戒没有了，佛就没有了；礼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只剩下什么？剩下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呢？不能具体落实。

佛法的定慧要落实在戒行里头。啊，儒家的伦常大道要落实在礼的基础上。如果去掉礼，就变成儒学了；佛法去掉戒，就变成佛学了。古人讲实学，实是真实啊，真实的学，学儒学佛。现在人把它颠倒了，哎，儒学、佛学，啊，当作学问来研究，自己不能够其儒入佛的境界，啊，儒跟佛的真实受用完全达不到。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我们真正在这一生想成就的人，不能不留意。啊，所以我这次办这个学院，本来想不管事，啊，院长我都请的别人。筹备期间看看呢，实在不行，要搞给他们的时候，将来都变成佛学。啊，在这个状况之下，我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啊，这个学院我还是要自己承担下来。啊，我还是要做了做院长，啊，至少把他第一期带下来9年了。啊，前面2年是基础的基础，落实到戒学，啊，就是德行的教育。我们要真干呐！啊，我们学习的纲领就是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大家都很熟啊。啊，这个三条太重要了。佛讲呢，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我们自己要学，要做给别人看。做给别人看就实现嘛。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话怎么做呢？弟子规呀。啊，弟子规就是教我们在家怎样做儿女，在学校怎样做好学生，啊，岂不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吗？哎，这两句话落实在弟子规，我们的弟子规要求一定要做到。啊，不是说会念会讲，那有什么用处啊？那变成讲学了。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落实在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经要做到啊！啊，我要求的是能背诵，能讲解。能做到。

三福第一条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

那么这才是真正出家人呐，真正的出家的佛的学生呐。第一条真正能做到，你是佛的在家学生。第二条，如果能把沙弥律仪做到了，你才是佛的出家学生。否则的话，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前面两年所学的。 就是这四门功课主修的，《弟子规》《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地藏菩萨本愿经》。如果你还有能力，还可以加一个样助修的，《阿难问世佛吉凶经》。 正组双修啊，总共是四部啊，五部啊，四部是主修的，有一部是助修的，两年要完成，两年不能完成，淘汰掉了啊。有这个基础。 然后我们学我们的本科，三年的时间，净土五经一论，我们要读诵，要讲解，要依教奉行，这总共5年呢，最后的4年，是你专攻一门。 你用4年的时间深入，一门深入。9年的时间完成我们的学业。我不能像古大德那个16年，为什么呢？现在人根性跟古人不相同。如果定上16年呢，恐怕一个学生都找不到。 我定上9年，我能找到10个学生呢，就不错了。我就很满足了。所以这个学院跟一般学院不同。这个学院是学佛，不是佛学。你们现在到佛教大学。 或者到一般大学去念宗教系，拿个硕士学位，拿个博士学位，你们搞的是佛学，不是学佛。我这个地方的性质跟一般教学完全不相同。我们真正要成就德行，品德学问。 然后这发大菩提心，舍己为人，牺牲奉献，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学习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这个八相成道。 你看看降魔，我们前面两年就是降魔，持戒就是降魔，修净业三福降魔。

为一切众生呢，做榜样，做模范，以身作则，身口意三轮教化，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我们要干这桩事情啊！我这次访问日韩这十几天呢，坚定我这个信心，坚定了愿心。

我清楚，我明了，要不这样做，我们对佛法对不起呀。啊，对不起诸佛如来，对不起祖师大德，对不起这一生的修学。啊，我们走上是失败的道路啊。

那么这是成佛的意思，就是成就戒定慧三学。转正法轮，转正法轮就是全心全力从事于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这是主要的。这个是佛弟子，出家佛弟子，八正道里面的正业。这八条有一条正了，其他七条都正了。这华严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你才能得正定，正见、正命、正思维，你通通都得到。

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要通通放下啊！社会上许许多多需要做的社会福利事业，要劝导在家同修认真努力去做啊！我们全身全心全力要投注在教学。啊，随修院除了正规啊教导这些学生之外，我们每年也会有定期或者有不定期的啊办短期的讲座啊，像从前啊台中李老师办的大专慈光讲座啊，这样的性质的啊，讲座的期限我们有特殊的这个学科，有特殊的对象，所以时间可以有短，最短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长的可以到两个月三个月啊，一年办个两三次啊，这个是对信徒的，对社会广大群众的啊。内部教学是对学生的，这些学生可以担任短期讲座的讲师啊，给他们有讲台实习的机会啊，所以这种教学是全方位的啊，德行啊，智慧能力啊，向好，我们今天讲叫威仪面面都不到这个叫转正法论。下面半涅盘比较难懂啊，半涅盘是梵语音译的，解释很多，它含多义啊，最常用的解释呢有两个，一个是灭度，一个是缘寂啊，这是我们从意思把它翻译回来啊。缘寂是什么意思呢？绝对不是说出家人死了就叫缘寂了，那哪一个不缘寂呢？

意思都错会了。圆是圆满呐，什么圆满呢？智慧圆满了，德能圆满了，相好圆满了，这三种大圆满了。即是什么？即是即灭。即灭的是什么呢？妄想即灭了，分别即灭了，执着即灭了。所以灭是灭烦恼啊，灭习气啊，灭妄想分别执着。这叫圆寂啊。大般涅槃这个圆寂是活的时候证得的，不是死了才证得。那翻作灭，四谛法里头苦寂灭道，那个灭就是般涅槃，梵语就称为涅槃。那是灭的什么？灭的是烦恼习气，灭的是恶业。一般经教里面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灭的是这个东西灭了之后才能够修道所以这一句放在此地作为总结，好，写得非常圆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菩萨三昧品》。类通这一节经文，如此世界中，普贤菩萨从三昧起，诸菩萨众或如是已。如是一切世界海，即彼世界海所有微尘，夜夜尘中悉皆如是。这个一段经文，前面一句并不难懂，后面一句就不容易懂了。我们看经文啊，如此世界是指华藏世界，前面所说的啊，普贤菩萨从三昧起，这就我们一般人讲出定了。确定之后，华藏世界法会中间这一些菩萨众啊，这里面的菩萨众有此界有他方啊，这我们在前面都曾经读到过了。啊，或如是利益，这个如是就是指前面所说的十句啊，这个十句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也说过啊，这个十句是六十菩萨所护的利益，说不尽了。

诸佛菩萨为大众讲经说法，把无量无边的利益了归纳为十大类啊，略说这个十大类展开了啊，是无量无边的。为什么普贤菩萨出定参与海会菩萨大众啊，个个都能得这样殊胜圆满的利益？道理是什么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有说明，这是感应道教啊，这是普贤菩萨了，一切如来威神的加持。啊，那我们要问呢，普贤菩萨跟诸佛如来加不加持我们呢？给诸佛也加持，这个加持是平等的啊，这种加持是遍虚空法界的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是称信的。为什么菩萨得利益我们得不到呢？啊，这个原因菩萨没有障碍，我们有障碍啊，好比我们这个无线电台啊，将这个电波啊发出去了，我们知道这个电波是四面八方，有的地方啊，它这个电视台啊，它接收的能力很强，哎，画面很清楚，它收到了。那有些这个电视机的时候，它收不到。那什么原因呢？不是电波没有达到你这个地方，是你的机器有故障啊，出了问题了。就好比是这种情形一样，菩萨那个机器是完美的，没有故障的啊，完好的，所以它能够啊圆圆满满的接收到。我们凡夫这个机器有了障碍了，六根有了障碍了，接收不到啊。我们障碍是什么呢？佛经里面常常讲的业障啊，什么叫业？造作叫做业啊，正在造作的时候就叫做思，造作完了之后啊，这个思就结成业。换一句话说，只要有造作，你就有业。你造作的善叫善业，你造作的恶叫恶业。恶业障碍你，善业也障碍你。

菩萨跟我们不一样，菩萨的造作啊，是善恶两边都不沾染。这个话怎么讲呢？像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表演给我们看，他也断恶，他也修善，那不就是造业吗？他造的是善业。为什么他造的那个善业就没有障碍，我们造的善业就有障碍呢？这个意思很深。也并不是很难懂，总在用心不同。我们凡夫用的心是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用的是这个心啊，无论造作善恶业都变成障碍。都变成了业障。佛菩萨示现呢，他所用的心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讲啊，他用的是真心，因此他造作的就没有障碍了。他用的是真心啊。这又是什么道理？真心断恶，不着断恶的痕迹；修善也不着修善的痕迹。大乘经上常常讲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那就对了。换一句话说，诸佛菩萨的示现，诸佛菩萨的造作，点点滴滴与空性相应。在这个境界里面，佛不得已为我们设一个名词，叫净业。佛菩萨造的是净业。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凡夫造的是染业。这个话还是很难懂。我们再讲的白一点，前进一点，就是佛菩萨的造作，我们一般人讲的无心，我们一般人的造作，凡夫造作是有心，不一样在此地啊。有心就戒业，有什么心呢？有妄心就戒业。佛菩萨呢，没有妄心啊，没有无心呢，无妄心。无妄心就是有真心啊。我们呢，

是有妄心，真心就失掉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辨别清楚。哎，真心妄心还是难懂啊。啊，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说，所谓妄心啊，就是这里头有自己，没有把自己忘掉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他有自己。真心没有自己，金刚经上说得很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真心啊。那要是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妄心。所以大乘经上也说，凡夫着相啊，圣人立相啊，事情是一样做啊，没有两样啊。啊，譬如讲十善业道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佛菩萨教化众生是立相，他就没有业了啊，这造叫净业。我们凡夫呢，着了相，我持戒，我持不杀生戒，我不杀生啊，我不偷盗啊，有我，这就结了业了，你就叫善业，你造的是善业，你有心为善啊，你是善业。那要造恶呢？我杀生，我偷盗，有我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具足啊！我造杀盗淫妄，我造的是恶业啊！这个善业跟恶业都成了障碍，这业障。菩萨为我们实现，他实现正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他没有我，他真正的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他不结业啊，他没有业，所以叫净业。如果他实现反面的，他实现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他实现这个，他也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他也不结业啊。他实现的正面的、反面的善业、恶业，通通叫做净业。啊，那是什么呢？是表演的，舞台上表演给别人看。是帮助别人觉悟的，无论从正面从反面都叫做净业啊！这些话诸位一定要听清楚啊，要多想想啊。净业就是不结业，没有障碍

这个诸佛如来普贤菩萨那个加持的心愿，他能感受得到，他得加持。如果你造的是染业，不管是善业是恶业，全都变成障碍。普贤跟诸佛如来的加持，确实他那个波他那个加持的波，这个心的波愿的波，我们接受不到。我们有业力，这个业力把我们的这个机器呀六根这个机器呀破坏了。加持不到了。这个道理很深呐！很不容易去做到啊！你也真正做到无我才行啊！你有我就不行了。这个是佛法跟世间法的差别。只要有我，学佛还是世间法。如果是无我呢，所有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大乘学人常说的，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到了无我了。用金刚经上的话来说，立四相，立四见了。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啊！如果着了四相，着了四境，那就问了：哪一法是佛法呢？没有一法是佛法。天天念《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这个道理要懂啊！这个意思要明白啊！所以华严会上佛菩萨他们的究竟圆满的利益，普贤菩萨一起定就得到。身与意三轮，意念到了啊，这些大菩萨们通通都得到。古大德有所谓的一心传心，要不要说话呢？不要说。要不要有任何表示呢？不必要。一心传心最高明的。我们因为有障碍啊，用这个方法我们完全不能感受。用凡夫着相，那着相只好用另外两个方法，用言语来说明。用这个形象来表现，用身相来表现，我做给你看，用身教，用言教，到没有障碍的时候用意教，那个效果殊胜啊，要快速啊。用言说，用表演，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用意呢，一念之间就解决了。刹那之间呢，可以把无量无边的大法
就传授过去了。啊，你这个意念一动啊，那一边恍然大悟，啊，恍然大悟。一切法呢，通达明了。这个是事实啊，真的事实，这不是假的。诸佛如来所证究竟圆满的大法，必须要有这样的境界啊，有这样的功夫，才能够承受啊，才能够得到啊。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在这个言语文字上啊，在形象上慢慢学习，这个时间很长很长。啊，但是对我们来说呢，这是初步，初步啊，还得用这个方法。到什么时候你心定下来了，你的四相四见逐渐逐渐的淡了，到最后完全断灭了，华严经的精华意趣能够体会得到了。所以华严经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事理因果一样都不漏啊，一定要靠悟入啊，而不是一般的学习啊，完全靠悟入。误入的条件就是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断尽烦恼习气，使我们障碍完全没有了啊，不需要普贤菩萨说啊，普贤菩萨一出定啊，这一加持就全部都得到。啊，往下讲经，普贤菩萨讲经说法啊，那我们在旁边听听，就当影响重了啊，参与这个法会呀，是来庄严道场的了，法呢，法已经得到了，圆满得到了，你看这多自在多圆满，这个是把诸菩萨获如是意的道理说明白了。我们再看底下一句经文：如是一切世界海，即彼世界海所有微尘。夜夜尘中习业如是，在经文里面啊，佛给我们说法，使毛孔或者是毛端跟微尘交互啊来说。让我们了解夜夜毛孔里面有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刹土，夜微尘当中呢也有世界海所有微尘数诸佛如来，

说诸佛如来，当然包括一切众生，那这一切诸佛如来一切众生，各个毛孔当中，又现了一切世界海微尘数的刹土，重重无尽呐。 重重无尽的刹土，重重无尽的如来，如来旁边有无尽的普贤菩萨在入定，在出定。如来这个海会有像前面所说的无量无边的。 诸菩萨围绕着，这叫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这个境界很难懂啊，在唐朝初期。 贤首大师在宫廷里面说法，讲到这个境界，一般人听了没有法子体会。贤首过师很聪明。 请皇帝建一个八觉亭，八觉的亭子。又请皇帝把这个八觉亭呢，每一面都装上镜子，上下也装镜子，造这么一个亭子，讲这个境界你不懂吗？ 你到那个亭子当中站一站，用灯光一照，你的这个身相啊，四面八方重重无尽，明白了，用这个方法了，让我们去体会。 这是事实真相，世界确确实实是无限的。科学家讲的微次，佛法里面讲的法界。 它不是平面的，它是立体的，无限的重叠。虽然重叠呢，它又不互相妨碍，它不会混淆在一起，这个不思议啊！

说这些里面含着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告诉我们，世界是无限的重叠而不相妨碍。第二个意思，说明诸佛如来。

普贤菩萨威神加持，无微不至啊！这个事实真相没有人知道啊！说老实话了，许多大乘菩萨都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想到过这个事情。谁知道呢？法身菩萨知道。必须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之后，他入了这个境界，他得到啊，诸佛如来普贤菩萨的加持。否则的话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学华严，我们是凡夫啊。在前面开头的时候跟诸位说过，华严经的当机中有凡夫啊，但是这个凡夫呢是有个条件，叫大心凡夫。由此可知，如果是小心量的凡夫，不行。你读这些经文呢，你肯定怀疑啊，你不能接受。啊，你可能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比喻，不是事实。啊，如果你契入这个境界，你才点头。佛说的完全正确，为什么呢？你已经证得了。那你听佛说有很大的利益，佛为你做证明，你其如的境界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听经啊，是来求印证的，最高明的了。我们今天来听经是来学习的，我们没入境界，入境界再来听经是来求证明的。我所入的境界有没有错误？是不是诸佛如来所入的境界？所以是这个读诵听闻是请佛菩萨印证，不一样啊。听经有很多种啊，好，类通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就说到此地啊。再看下面第四段，现象作证分啊，现象作证。二是设法一切世界海，以诸佛威神力及普贤菩萨三昧力故，悉皆微动。这个一段经文可以分为四个小段，这是第一个小段。第四个小段里面呢，又有十句啊，我们念到后面呢，自然就能够看到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

得也心喜，喜则地动啊！啊，这个地动是个瑞相，菩萨得一也生欢喜心的。这个欢喜跟我们凡夫得利益了啊，凡夫也会生欢喜心的，境界不相同啊。凡夫要得利益啊，今天我们住在香港，如果你要买马票啊，中了第一奖了，哦，你会狂欢呐 啊会欢喜啊，你全身都震动啊。菩萨有修养，有定功啊，虽然欢喜，不会像我们世间人说狂欢的，没有啊，内心里的确实有喜悦，才有一点点喜悦，就有瑞相现前。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跟我们讲了一个原理，叫境随心转。地为什么会动呢？是你心动，你心动了啊，地就会动。这些大菩萨都是化身菩萨了。他们虽然感到欢喜，不设定向，他那个禅定的功夫，禅定的形象不设，心里头微微的感动。所以这个大地呀，一切世界海啊，设放一切世界海啊，也微微的感动。啊，我们看这个清凉大师注解啊，得业心喜，喜则地动，借助有瑞啊，即有助瑞，瑞是瑞相。助慧闻尽得业，故现象具后。华严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七处九会，每一会到最后才现象啊。但是这一会呢很特别，这会普贤菩萨没说话啊，此会呀，虽皆未闻，先已得一，故心显瑞。以此会变果，显殊胜故。这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也是我刚才所讲的。不必要现象，不必要言说，哎，诸佛如来的意思，普贤菩萨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啊，所以这个瑞相呢，立刻就现前。
诸佛如来普贤菩萨的意思给诸位说，是无尽的，我们常讲无尽。

很可惜，我们接收不到啊。如果我们接收得到的话，你才真正懂得大乘经教里面常常讲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这两句话了，你就能体会得到啊。就好像你这个接收的机器一样，是非常完好啊，一点缺陷都没有啊。诸佛如来、普贤菩萨那个电磁波不断的在这个发射。你这个地方不断都能收到，啊，这不需要言说，不需要形象，念念具足圆满的大法，永恒无间断的具足圆满大法，他怎么不欢喜？这个大法是什么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我也只能说到此地了。啊，诸位要细心去体会。真正的大法，言语道断呢，心行出灭。啊，我用这个电磁波做比喻，真的是永恒无尽。啊，那我们什么这个用什么来接收，什么来感受呢？是不是眼？是不是耳呢？我们身体里头每一个细胞。现在科学家讲啊，科学家知道啊，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构造的？啊，从细胞，细胞再分析就变成了分子，啊，分子再分析变成原子，变成电子，变成粒子，啊，佛法里面讲的时候变成微尘。啊，夜夜微尘里面。都具足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他怎么不欢喜啊？啊，佛经上说，你全身欢喜啊，每一个汗毛都欢喜啊，啊，每一个毛孔都欢喜啊，都在那里微笑啊。那要用《华严经》跟科学的说法合起来讲，每一个粒子里面都具足了圆满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个里头没有大小，没有来去。没有业意，没有生灭，这越说就越玄了，但是佛法不是玄学，佛法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宗门大德讲得好啊。佛法所说的就是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我们学佛学什么？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回来而已呀！啊，在哪里？

里呢现前就是啊，一念觉就找回来了，一念迷原知原矣啊，永远找不到啊！啊，一念觉呢？啊，原来就在眼前。一向没有离开过吗？佛法就在觉迷呀，所以一念觉，凡夫成佛了；一念迷，就堕落在凡夫里头。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要消业障啊！业障怎么个消法？要破我执啊！换一句话说，一定要离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害惨了，害得我们无量劫来堕落在生死轮回，吃尽了苦头。我们不能继续再干了，一定要发心把它放弃啊！那个根，我在讲经讲习里头常常跟同学们提起啊，根是什么呢？就是自私自利啊。具体而言呢，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念头啊，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占有的念头，这是根本啊。我们要从这里放下啊，彻底放下，究竟放下，让身心恢复到清净，一尘不染。这个一尘不染不是从表面，是心地。心地什么叫一尘不染呢？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啊，一念不生。你生一念，你就被那个念头染了，染污了。要学佛菩萨，佛菩萨现身不然，佛菩萨为众生说法不然啊！你看经上佛讲啊，佛为众生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他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他现身，现跟不现是一不是二，这个妙啊！像这经上讲的诸大菩萨在闻法，闻与无闻是一不是二啊。这怎么能做到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做到了。他们现象，他们听经讲经说法听法，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从来没有分别执着过。

这就叫本来面目。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会起心动念，会分别执着，这就错了，这就染着了。啊，所以真正会用功夫的人在哪里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六根接触六尘之处啊，练什么功夫呢？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永远是清净心，永远是平等心，面对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华严境界，请接着看现象作证第二句：夜夜世界众宝庄严。现在我们看夜夜世界观念呢就不一样了啊，跟一般人听这个夜夜世界看法想法迥然不同啊。现在呢我们读这一句体会到啊，是重重无尽的世界。啊，重重无尽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里面呢，众宝庄严。觉悟的人呢，看见了，体会到了，迷的人看不到啊！啊，这什么道理呢？还是佛说的，境随心转，心里头一念不生呢，这个心是正常的。楞严会上讲的常住真心啊，心里头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妄心，这个心不正常啊，常住真心啊，对的那个境界，众宝庄严，是佛经里头常讲的。这个境界是法尔如是啊，不是修的，不是修的，也不是啊，四造的，不是的，啊，自自然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起心动念之后呢，是把这种众宝庄严呢产生了变化了，像现在说的化学把它的组织结构分子产生了变化了，变成是变成不正常了，九法界都不正常啊！啊，六道三途那就更不必说了啊！这个道理现在科学是相当进步，已经替我们解释了，我们明白了。

黄金、金刚钻、宝石，所以说无价之宝，极为贵重的，跟我们地上的沙土、石块一不一样呢？一样。经过一分析，到最后的时候，分成了电子、粒子，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它的方程式、结构、组织不同而已。除了这个组织结构之不同，其他完全相同。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啊，这个心地清净的、常住真心的，能够令所有一切的物象都恢复到正常的组织、正常的结构。也就是它正常的方程式，那重宝庄严啊。我们这个心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了，就把这正常的结构啊分化了，变成不正常了，破坏了它方程式的这个结构，是这么一回事情啊。这样我们才真正能相信古大德常常在书上所讲，这个时代从前讲天子有福报啊，臣民有福报，这个大地呀就出现许许多多重宝啊，这个七宝啊到处都是啊。人要没有福报的时候，这些宝通通没有了，不见了。现在我们明白了，有福报的人他心地清净，心量广大，清净平等慈悲，所以这些物质它的组织恢复正常，正常就是宝。如果人心反常，妄想分别执着、贪嗔痴慢执甚，就会把这些宝物的结构啊风化掉了，变成沙土了。变成瓦砾了。这个道理实在讲只有佛经里都讲得透彻，讲得明白。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众宝庄严，什么原因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娑婆世界为什么是秽土，为什么是无著卧室，我们也明白了。这总有个道理嘛，事不离开理，理不离开事，不离开事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心地平等、清净，知道万事万物确确实实它是一不是二啊。相不同，性相同；事不同，理相同。

我们在这个地方才恍然觉悟了。第三句，借出妙音，演说诸法。

啊，妙音。到底妙在什么地方？妙在无舌而说，舌而无舌，这叫妙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49年，他老人家讲，他没有说过一个字，这就叫妙。为什么说他没有说过一个字？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妄想分别执着断尽，那他是怎么说出来的呢？是感应所现的境界，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感应的道理也不好懂。古大德从比喻说，譬如钟鼓，钟鼓摆在那个地方，它有没有音声呢？没有啊。你敲它的时候，它就有声音。敲得重，它声音就大。敲得轻，它声音就小，声音大时间也长，声音小时间也短。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不扣则不明。那叫感应，敲是感，它自然有应。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说法了，这叫无心呐！你看钟里面是空的，鼓里头也是空的，无心。所以扣则明，不扣则明，则不明。佛菩萨为一切众生现象，是众生有感，他就现象。所以相即无相啊，无相即相。有相跟无相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很难懂啊。不是凡夫境界。他说法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啊。永远不舍清净心。永远不起妄想分别之处，换句话说，永远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分别之处，这叫真人。佛门里面这叫佛与化身菩萨。这不是普通菩萨，化身大士。佛说，一切众生呢，本来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这样子。这个话你懂得吗？就是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就是这样子。

心跟虚空法界融合一体，身跟无量无边世界海微尘数刹土众生合而为一，这叫法身，这叫法性啊！啊，心是法性呐、啊，身是法身呐、啊。所以无相而无不相，大乘经里头佛常说，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呀、啊。不但音妙，色也妙。啊，现的形象妙色，为众生讲经说法妙音。啊，妙色妙音呐。也说诸法了，是因病于药啊！病说你迷了，你迷在什么地方？点醒你，你觉悟了，那就是法啊！法是法药啊，帮助你破迷开悟。你迷得太多了，眼迷在色里头，耳迷在声里头，鼻迷在香里头，舌迷在味里头，意迷在智里头，麻烦了，六根迷在六尘境界里头啊，迷久了，你以为是真的，你出不来了。什么时候你经过佛菩萨那一点啊，一指点，豁然大悟啊，破迷开悟，这是，然后你才晓得什么是妙音，什么是妙色。不能叫你开悟的那个说法不是妙音，不能叫你开悟的那些形象不是妙色。这个里头的意趣很广很深，你要细心去体会。受用无穷啊，这个三句六说后面这一段是给我们细说啊，细说实在讲说不尽啊，那怎么办呢？举例而言，举十个例子。十代表无尽，十句里面前面三句是讲的四相宝，

面七句啊，那是讲传法之宝，法宝啊。四相宝是现象说法，立根的人真的不必听讲啊，一看这个形象他就明白了，哪里还要说法呢？由此我们能体会到佛经里都常常赞叹造像功德不可思议，造的像这就是现象，我们一般人讲啊，有缘的人，缘成熟的人，见到这个形象啊，他就领悟了。这个形象对他来讲是妙色，

你一次救，会有二次，会有三次，会有无数次的救。在同样一个形象里头，你误入啊，越入越深，越悟越广。为什么我们一般凡夫做不到？凡夫偶尔也有一点点悟出，但是一转念之间呢，又迷了。他不能保持啊！如果能保持，保持，他越悟越深，越悟越广，一定的道理。学佛，不论是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常勉励学人呢，要保持啊，你所悟得的，你要能保持，不要把它失掉了，这是真正的功夫啊。

初学的人，悟处不是没有，也常常有。古人用石火电光做比喻，石火现在人很难懂，石火是什么？从前人取火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我在小时候抗战期间当中，乡下人取火用什么？火柴都没有，用石头，用一个铁片叫打火石用纸卷一个帘子这个打火的火星把这个纸帘子把它燃烧起来，用这个做工具，这非常原始的。

0: 电光电卦是闪电，形容说形容时间非常短暂。啊，我们悟的是有。如果听经没有悟出，你就不可能天天来听。啊，你听了生欢喜心，欢喜心，你总有一点悟出。
1: 但是什么？离开讲堂之后啊，你就有迷了，叫摄护电光，你不能够保持啊！佛法的术语叫保任，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保持的意思。如果能够把你这个悟处啊能保持，啊，不让它失去。 那你的进步就很快了。我们学佛之所以不能进步，就是没有办法保持。像真的像闪电一样，闪一下立刻就灭掉了，又没有了。那要怎么办呢？不断的让它闪。
0: 这个闪久了的时候，它就不动了，它光明就现前了，那就是大彻大悟。那对我们这种中下根性的人来说，什么方法最好呢？听经，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因此。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示现，49年讲经说法，不间断呐！那这个意思就教给我们了。我们听经啊，要不断49年在听啊，不能间断呐！我们才能成功啊！ 断断续续就难了，可是要长时间的闻法，那是要大福报啊！你们有这个福报，你到哪里去遇到善知识，到哪里去听闻到佛法呢？在过去，尤其困难。过去这些科学工具没有发明出来，我们要想听经，一定要到法师大德现场去听，真不容易啊！ 如果讲经的这个讲堂距离我们很远，又没有交通工具，往往语言不具足啊，闻不到佛法。现在的人比从前人来说呢，在这一方面。 远要超过古人，现在可以利用电视，可以利用录像、录音，可以利用网络。 教学里面有所谓的远程教学，我们看底下这句经文。

佛与一切如来会道场海中，普与十种大摩尼王云。啊，这个云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啊，不必再说了。摩尼是如意，这是梵语。摩尼王啊，是如意达到了究竟圆满，称之为王。王总是代表究竟圆满的意思。自在如意啊，十种。哪十种呢？是何等为十呢？下面这有十句，显示出无尽呐。第一句，所谓妙境心床摩尼王云，这些地方我们要从他这个名相术语里面去体会它的意义，这个意义是表法的意思。这一句讲的是床，床幡宝盖是佛门里面的庄严具，一般寺院里面好像现在呀，慢慢的作兴了，在二三十年前，我们在一般道场啊都看不到，看到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悬的时候翻，看不到床。可是在日本呢，一般寺庙里面呢通通都有，特别呢床用的很普遍，床是圆形的，幡是扁形的。这一类的东西呢，都是属于旗帜一类的，帜是标志。它做什么用处呢？古时候传达讯息很难啊，我今天道场里面举行法会，希望大家能抽时间来参加，我怎么通知呢？现在通知方便的，可以登报纸登广告，可以这个邮件通知，也可以利用电话传真，这非常方便的。古时候没有这些工具，连邮递都没有。寺庙里活动就用床幡，寺庙有很高的旗杆，如果做法会了就升这个幡，这个旗是扁形的，别人一看，这个寺庙旗杆上挂的有幡，就知道今天有法会，他有时间有空闲他就会参加。如果这个旗杆上悬的是床，床是圆形的，就知道是今天这个道场里头有讲。

讲经，喜欢听经的人呢，他就来参与了。这是一个讯号。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这都用不着了。用不着就挂在这个佛堂佛像前面做一个纪念品。做一种装饰了，纪念品。一定要晓得它从前就原始它的作用是什么。现在是被这些科学工具取而代之。这个床啊，哎呦，那是非常宝贵啊，不是普通物质制造的。我们一般制造帆船是用布啊，它是用金星啊，金色的啊，当然非常庄严啊，金色上面还加一个妙金星啊，如意宝床。那么这种床要是悬在这个旗杆上，那告诉人说，今天这个道场啊，一定是宣讲无上的大法。所以床的这个色彩啊，也表示这个法门的殊胜，表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非常重视金色，这也是表法的意思。最常见的佛像，佛像整个是金色的，我们要问佛是不是真的是金色的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不是整个身像是黄金色的呢？如果真的是黄金色的时候，我们又作何感想呢？会不会生欢喜心呢？我看的很多人不会生欢喜心。你要晓得这个金色是表法。表什么呢？这个七宝当中像这个金银琉璃砗磲玛瑙为什么把金摆在第一？金不变。换一句话说，今天讲化学银，你看看受氧化它就变黑了，黄金氧化它还是不变，它的颜色不变，取这个意思诸佛如来化身大士，无论事先什么样的色相这经上常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不管现的是什么身，现佛身也好，菩萨身也好，比丘身也好，居士身也好，甚至于童男童女，像这个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
佛经里面常讲的32相80种好，无论现什么样的身，它的本质不变。本质是什么呢？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它不变。经取这个意思。所以学佛的人，凡是看到金色的，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无论在什么境界之中，它永恒不变，取这个。也是宗门里面所谓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绝对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不会被外面境界的影响，取这个意思。那我们在现在最近呢这十几年当中，我们总结这是我自己50年修学的心得，我写了这2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无论在顺境、在逆境，无论是善缘是恶缘，永恒不变。这个就是这个金色的意思。决定不会说你用恶意对我，我就对你怨恨，那我就变了。你以善意对我，我就生欢喜心，不是的。你善意对我也好，恶意对我也好，我对你永恒不变。永远用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永远能保持看破放下。看破是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放下是不起贪嗔痴慢，不起妄想分别之处。一切随缘不攀缘，这才能自在。最后总归结念佛求生净土。世尊出现在这个世间，教导我们如是而已。整个佛法教学，我用这20个字做总结。我们永远保持，念念不舍，这就对了。念念不忘菩提心，念念不舍菩萨道，所以用金色来

不要发。下面，第二句，光明照耀摩尼王云，这个光明，宝光啊，永恒不变的光明啊。借着前面这一句而来的，永恒不变的，那就是光。照耀，你去想一想，它这里头含的是什么意思？要用我们现在白话来讲呢，就是影响。我们永恒不变的，给那些多变的人呢，让他做一个醒思。事出世间法了，常常要变化了，一事无成。事出世间法，无论是学业是道业是事业，你要是一门专注，你决定有成就。你的时间越久，你的成就越大。所以佛菩萨为我们做出这个示现。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这个多元文化义务的社会教学，他49年没有改变的。天天在做，乐此不疲，这就是光明照耀。给当时大众啊做一个榜样，做个模范啊！你们要想成就学业、成就德行、成就道业，你就像我这样做。

事出世间，真正的好老师啊，都是这样的事情。啊，我这一次访问日本，啊，去参访比瑞山。他们山上的执事长，啊，执事长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中国人讲的当家师，啊，为我们介绍。这个道场以前的修行人，啊，我们说他们在这个道场修行的期间期限呢是多少？没有少过16年的，16年以上的，10年是基础教育，6年是专科教育。这个16年教学就是光明照耀啊。他才能有成就啊！没有耐心，没有恒心，常常要换。

看题目，常常要耍花样，一事无成。事出世间一切法，

你的成就做一切众生的榜样，这个做榜样就是光明照耀。虽然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自己心地清净，痕迹都不着，那就是摩尼王云。这是佛家所说的真实功德了，利一切相，即一切法了。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如是，过去祖师大德们修学也如是，我们应当学啊。没有一点意思在，自自然然影响到十方，影响到后世。你看孔子、释迦牟尼佛，他们当年表现的教学，影响到今天，至少2500年以上啊，光明照耀啊，摩尼王云。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一句经文。这是十种略举十种的第三种，鲍伦垂下摩尼王云。以上讲的三种都是说的四相啊，四上说的。四上它也有表法的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懂得。轮在佛法里面是重要的表法一个标志，

所以我们常常听佛法里面讲啊，叫法轮常转。轮所代表的，确实跟佛法里头所说的宇宙人生的体相用，体是空寂的，但是这个空不是无。啊，我们说到空啊，你认为空无所有，那是错误的。啊，那不是佛法里头的意思。佛法里面的空啊，它是有。有为什么说空？因为这个有，它没有形象。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六根都闻不到，它确确实实存在。啊，不但它存在，它能够啊生出有，无中生有。啊，空中现色，啊，这个现跟生是一个意思。啊，所以讲无讲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难懂啊。啊，因为我们观念当中总是把空跟有对立了。啊，空不是有，有就不空。啊，而不知道佛法讲的这个宇宙人生真相啊，空有是一，不是二。啊，能生能现的确实是空。啊，所以这个空是活活泼泼的，它不是死的。啊，那用圆来代表呢，圆心很能显示出这个意思。啊，我想现在的同学们应当都学过几何。啊，初中大概在二三年级就要学习了。几何里头讲的圆，圆心。啊，圆心有没有呢？肯定是有。圆哪有没有心？啊，圆心在哪里呢？找不到。啊，如果你是一个当中的一点，这一点在显微镜底下，那是个面积，好大一片。啊，所以真正的点是没有形象的。啊，我们一般讲呢，那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是肯定有，它不是无。啊，点一动就变成线，线一动就变成面。那就是我们能够观察得到了，啊，能够很清楚地见到了，啊，但是点见不到，啊，所以佛用语言来表法好啊，啊，语言表啊，表这个体是空寂的。清净寂灭，但是它能生能现啊，能生。

能现，现的是相啊。相是什么呢？相就是圆周。圆周不但是相，而且显示出它的作用。它这个作用太大了。以我们现前科学技术来说，科技种种发明都离不了缘呐。这个轮转动带动那个轮，再复杂的机器或者再简单的机器都离不开轮呐。轮的作用就是永远没有止息的在运转，而这个运转呢，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周而复始。纵使不断，这个现象表的意思很深很深啊。我们从这里面去体会呀，就能体会到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所以佛法用这个轮来表法。轮代表整个宇宙啊，代表了一切万法了，一切万法都有体、有相、有用。体是圆心呢，相呢就是形象。既有相，当然就有作用，相不同，作用也不一样。譬如我们讲水，水有三种现象。液体，通常我们讲水是讲液体。我们口渴可以解渴。江河里面可以行舟啊。水可以载舟啊。水的用处太大了，作用太大了。它在固体就结成冰了，冰我们口渴了就不能够饮用了，冰有障碍了，有阻力了，所以冰的作用跟液体的水作用不相同了。那么把它加热呢，它变成水蒸气，变成气体。这个气体呀，跟这个液体的水、固体的冰呢，那个相不相同啊，作用也不一样。最早这个火车就是用这个水蒸气这个原理来推动。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相是有，作用是有，体是空是无，都能从这个轮相里面呢体会得到。此地轮上加一个宝，那加个宝，当然就是法轮，法轮才是宝啊！垂下这就显示出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声闻缘觉啊！

以大觉之宝啊，教化众生啊，这个下是九法界众生啊，所以这一句里头，他取这个意思啊。虽然这三句都是讲的相。 第一句讲的“光明照耀”，第三句讲的“宝轮垂下”，都从四上说的，含义深深呐。那么后面呢？七句。 都是从法华传统上说的，这个意思明显好懂了。请看下面一句：“众宝现菩萨像，摩尼云。” 这个众宝是指前面三种，前面三种代表一切现象，一切现象里面，现菩萨像啊。 我们看到这个名词，哎，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哦，这些宝物里头大概现观音菩萨，啊，现大势至菩萨，啊，现地藏王菩萨，有没有这个现象呢？有，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的，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从心想生的，不是经上讲的正义，经上所讲的正义。 现菩萨像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晓得什么叫菩萨。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音译。中国人喜欢简单，啊，菩提用个菩，提就省掉了。 萨埵用个沙，埵也省掉了，啊，尾音都把它省掉了，菩萨，啊，菩提萨埵。玄奘大师把它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觉有情，啊，觉悟的有情众生，成菩萨。 那个情要是完全断掉了，只有觉没有情了，那成佛了，那就是佛了。啊，那么情是什么呢？无明烦恼啊，它还没断呢。 啊，那无明烦恼就是情，我们一般讲情执，这个很难断，很不容易断。啊，如来果地上才真。

真当干净啊！四十一品无名啊，四十一品情执啊。他虽有情执，但是他觉而不迷，这人是菩萨。那么由此可知，《此地经》里面的意趣，众宝啊，这些宝藏里面呢，让我们接触到了，六根接触到了，能启发我们的智慧。为我们破迷开悟做正上缘，这就是现菩萨像摩尼王云呐。世出世间种种形象里面，我们都能见到。譬如我们在澳洲是农牧的国家啊，是个农业国家，畜牧国家，所以他们的这个牧场啊很大。养牛养羊啊，澳洲出产羊毛啊，这世界闻名啊。我们看到小羊吃奶啊，跪在那个地方吃奶，这是一个形象呢。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啊，自自然然就升起孝敬之心呐、啊！你看这个小羊对他的母亲，啊，我们自己是用一种什么心、这个心态啊、行为来对待我们的父母呢？看到这个形象呢，就能够引发自己的孝思啊！这是现菩萨像。

见色闻声呢，能够让你升起慈悲心，升起平等心，升起忏悔心，都是现菩萨相啊。不但在这些床幡宝盖，不仅是这些，所有一切的物象，一切动物的现象，一切植物的现象，乃至于自然的现象，四季变化的现象，晴雨的现象，你看看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看到那些文人诗人对于自然现象的触动，他的感情触动，他的智慧写出许许多多的作品。

这个对他来讲呢，现菩萨像啊。如果他的感官是负面的，那就现魔鬼像啊。所以心底纯正的人大概都是这个感官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现菩萨相，自私自利的人啊，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严重的人，他六根看外面六尘现象多半是现魔鬼相。所以实际上啊，这个外面的状况啊，实际上的境界无佛也无魔，这给你讲真话啊。佛跟魔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还是一句老话，从心想生啊。啊，你心是个佛心啊，是个善心的，你看一切万象，你的感触都是善的，是正面的。啊，你的心啊是恶心，啊，怀着嗔恨心，对一切众生疑惑心，那你这个感触就是负面的。如果我们不能通达这些事理，我们对于佛的言教很难体会。佛的言教大部分是意在言外，要你听了会体会。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每个人体会不相同，情深广下了，真的是个个不同啊。对一个人来讲呢，时时不同啊。我去年读这部经，跟今年读这部经领会的这里头的意趣就不一样。说明了什么呢？今年比去年的心更清净。今年比去年的智慧呀有了长进。同样是这几个文字。我们看了读了感法的意趣，前生光霞不相同啊，今有无量意，从初发心到成佛了，意犹未尽啊。这个道理啊，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绝不能看到哦，这些众宝藏当中现好多好多这菩萨像，那这个意思很浅的。这意思还需要说吗？不需要说了。所以要懂得诸佛菩萨说法的真正的用意。那才是可贵。

下面这一句呢，称扬佛名摩尼王云。前面现象呢，让你感触到啊，接着第二句就讲到称名，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如果你真正懂得佛在经教里面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要真正懂得这一句话，你就会修行。这个意思你完全明白了。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想佛不就成佛了吗？对，一点都不错。你想佛你就成佛了，你想菩萨你就成菩萨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想什么就变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人为什么会堕三恶道呢？是你自己想的。你为什么会变成鬼呢？鬼贪心重。你天天呢想的是贪。贪名。贪利，贪财，贪色，无欲啊，财色名食睡啊，贪而无厌呐，天天想这个，贪心变恶鬼呀。恶鬼都是贪而无厌的，你是怎么到鬼道去的？地狱是成灰，见什么人都不高兴，见什么人都想发脾气，嫉妒成灰呀。堕地狱啊，愚痴变畜生呢？愚痴是对于这个世间事物真假、善恶、是非、利害都没有能力辨别。我们人家常讲糊涂啊。愚痴糊涂，这是畜生道的业因呐。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你天天想这个，你不叫自找麻烦吗？所以我们真正懂得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真实的道理，我们做人这个态度啊，马上就转变了。我为什么不想佛？我天天想佛，天天想菩萨，我将来肯定就变成佛菩萨了吧？佛菩萨在哪里呢？经教里面。我会把读经言教当作我这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

把经教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教里面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这个人，不知不觉就超凡入圣了。佛是圣人呐，菩萨是圣人呐。 不知不觉的就永脱轮回了。为什么不干这个？为什么要去搞贪嗔痴慢？

天天去想求真实智慧，这个事情要紧。

啊，所以把念佛摆在第一啊，称扬名这个佛名摩尼王云啊，这把念佛摆在第一，只有念佛才成佛，不念佛怎么能成得了佛呢？啊，念佛不一定是口念啊，最重要的是心念啊。你看念佛那个念字啊，念字不是口啊，啊，念字上面是个经呢、啊、下面是个心呢、啊。你要能体会到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字的意思是我现前的心是佛，这叫做念佛。那么佛的心是什么呢？啊，什么样的心才是佛心呢？三规传授里头就告诉你了，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是佛心呐、啊！你心里头常存觉真净，时时刻刻保持不失掉，你是真的在念佛。啊，那我们现在用最浅显的、最容易懂的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啊、正觉心、慈悲心，这是佛心。我们念念具足，念念不舍，这叫念佛了。啊，口里念着阿弥陀佛，手上拿着念珠，心里头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那不叫念佛。啊，那是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了，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他以为他那个是念佛，殊不知他错了。啊，我们初学的人要深于意。

三业要相应，心里头与佛相应，口里头称名，手接印啊。你看阿弥陀佛平常接的印呢，阿弥陀佛手是这么拿法的啊，这叫法界印啊，我们也叫弥陀印啊。法界定印呢，就是普贤菩萨的三昧呀啊，华严经上讲普贤三昧呀，楞严经上讲首楞严大定啊。这个首印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手语啊，我摆上这个一这么个样子，你们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啊，这是最自然的一个姿态啊，最自然的就是法界啊，一丝毫造作都没有，自自然然的啊。所以手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手语啊。你看佛摆上一个什么姿态，我们就晓得啊，它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就会意了。不必用言语，在佛家里面称为手印啊，现在人讲手语

佛号里面诸佛如来，无不赞叹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啊，称赞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句话我们不能轻易忽略过啊。释迦牟尼佛的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赞叹啊，一切诸佛名号，这个名号是根呐、啊，换一句话说，根本的名号啊，或者说呢，一切名号里面的总名号，称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跟我们解释了。啊，他说了两个意思。阿弥陀佛了，又名无量寿佛，又名无量光佛。啊，那无量光跟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的解释了。啊，阿弥陀佛，陀佛这一句完全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啊，阿翻成中国意思叫无，弥陀翻成中国意思叫亮，啊，佛翻成中国意思叫觉。要完全从字面的意思来讲呢，无量觉，啊，觉就有光啊，啊，觉是智慧，智慧光明啊。啊，有光一定就有寿啊！啊，寿是什么？光明恒照啊，常照啊！啊，所以阿弥陀佛也叫常照光佛啊！它是个总名称呢、啊。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现象作证分第六句啊，我们接着昨天的经文，光明之身，普照一切。佛刹道场摩尼王云，前面一句是讲称扬佛名啊，修学法门虽然多，确确实实是以持名念佛了为第一究竟方便法门啊，这个学佛的同修不能不知道。这接着今天我们看这一句呢，这是庄严道场啊，我们每一天这个扩诵啊宗了的时候都会念一个回向偈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佛刹道场呢就是佛净土啊，我们以什么来庄严呢？此地菩萨教导我们呢，是以光明之身来庄严。光明之身，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佛德智慧啊，没有佛德，没有智慧，怎么能够庄严佛净土啊？没有佛德智慧，如何庄严佛刹道场？

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学佛的人多啊，在这个世间，国内国外，啊，各宗各派，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每一个学佛的人，每一天早晚都很虔诚的来回想，为什么现在这个世间还是这样的浊恶啊？佛讲的五浊恶世啊，这个浊恶的程度，我们没有看到减轻呢。似乎啊，年年在加重。范围好像年年在扩大。于是我们不能不怀疑。我们的回向啊，好像没有效果啊。如果回向真的有效果了，浊恶的状况啊，应该年年减轻，啊，应该年年缩小。啊，我们这么多全世界的佛教徒啊，这个诚心诚意的回向应当有这样的效果。才是正法了。啊，何以效果不显著呢？我们不能不认真反省啊！我们的回向为什么不能收到效果？啊，愿以此功德，什么功德？我把这个佛经念一遍，这是功德吗？我今天念一万声佛号，这是功德吗？我今天做了不少利益社会大众的事情，这是功德吗？我们想一想，大魔祖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见到当时的梁武帝，梁武帝告诉大魔禅师，他在这个地区护持佛法不遗余力了，建立寺院道场

这个史书里头记载的480座啊，他建了480座的道场，寺院道场。度众，帮助发心出家的人，成就他们出家，几十万人呢。跟大摩祖师说，我的功德大不大呢？他大概也每天念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大摩祖师回答他，你一生所作所为并无功德。梁武帝听了这个话很不高兴啊，跟大摩祖师没有缘分的啊，就请他出去了。大摩到少林寺去面壁九年啊，冷冷清清啊，没有人认识他了。大摩祖师讲的话是真话，不是假话。那么什么是功德？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持戒有功，三昧是德啊，功是你用了功夫啊。所谓是一分功夫啊，就一分收获，收获是你的德啊，功德这个德跟得到的德是一个意思啊。你下了功夫，你当然有收获啊，你当然有德啊。三昧是禅定啊，修定有功啊，开慧是得了。开会觉悟了，大彻大悟啊，那是德啊。在以这个功德庄严佛净土，那就对了啊。大摩祖师一定跟你讲，这是真实功德啊，这个功德很大很大。那么我们想想，我们念这遍经啊，念一部经，我们有没有觉悟呢？如果念这一部经啊，这也用了功夫啊，念了之后啊，就有所觉悟啊，那个觉悟是的啊。我们念佛啊，这一支香念下来啊，心得清净自在，这是德啊。如果这一部经念下来没有觉悟啊，还是跟平常一样啊，那么你有功，功后头没有德，就好像学生在学校念书，很用功很勤奋地念书，考试的时候得了零分啊，得就是成绩，没有成绩啊。我们念佛念了一支香。

或者打个佛旗，啊，念了七天佛了，烦恼习气跟没打佛旗之前还是一样，啊，梁武帝听了大魔祖师的答复，一脸的不高兴，是不是烦恼习气不是被立刻现前了吗？啊，可见得

那么梁武帝做的是什么呢？福德，不是功德，是福德。福德跟功德在事上一样，事相上差不多，实际上的内涵不一样。功德里头具足戒定慧，福德里头不具足定慧。戒有的时候有，他做的很有规矩，很有层次，有秩序，有条不紊，那是符合戒律。但这个里头没有定，没有慧，这是我们不能不辨别的呀！有定有慧呀，这个才叫做功德了。我们要用定慧那就是光明之身普照一切佛刹道场了。这是回向啊，这个回向的力量很大了，随着你的心心念周边法界。你所修的功德呢，也就周边法界了。要懂得修才行啊！所以不能不懂得修修。而这个修功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能离开生活，不能离开环境啊。六根对这个六尘境界就在这个里头修行怎么个修法呢？顺境称心如意的善缘遇到都是非常好的人善缘我们很喜欢的人很喜欢的环境，决定不生贪念，没有一丝毫贪念的心这是功德了，这里头有功有德了。如果是逆境，是卧云，也就是说样样都不能称心如意心里想帮助别人做一点好事，障碍重重，自己心里头一丝毫怨恨心都没有没有贪嗔痴这是定眼前的境界清清楚楚，了了明冷静观察前因后果，无不了然呢。这是慧呀！定慧在哪里修啊？定慧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工作里面修，处事待人接物里头修。这叫真修啊！

啊，读经念佛，那是日常生活当中必要的提醒啊，没有人提醒，我们会忘掉啊，会随着境界转呐。啊，早晚念佛诵经提醒我们啊，功夫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啊，所以我常常讲啊，早课用意是提醒自己，今天一天从早到晚，处事待人接物，我要依教奉行。啊，晚课认真反省检点。我今天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做错？有没有违背佛在经典上的教训？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晚课啊。绝对不是早晚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念几卷经，念几声佛号啊，给他听啊，供养他，出错了，他要这干什么啊？那我们就完全做错了啊！啊，不能不懂啊！你要是不懂，你的早晚课是白做了。啊，不但是白做了，你有过失，没有功德。啊，所以学佛实实在在讲，也不是容易死啊。真正能够依教奉行，常常检点自己的过失，你能够发现自己过失，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你觉悟了啊。你看佛经常讲十觉，哎，你开始觉悟了，悟后起修。一觉悟怎么样呢？我马上要改啊，决定不能够粗心大意，把过失啊推给别人，这是我们自己真正的过失。

即使真的是别人过失，我们心里头也不能有这个痕迹。有这个痕迹是什么？自己的烦恼起现行。一定啊，要能够反省检点，我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啊，我做得不够圆融啊。要从这个地方去反省呢、别人做的没有错啊，我自己做的不够好，责任我自己承担。

所以学佛人，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最重要的是定功。这个定功一般人称为德行，绝对不是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坏事，不能成事。 心地一定要守住清净，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处所，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如如不动。 决定不应外面境界所动摇，决定不被外境所干扰，这才能成就佛慧。佛慧就是光明之身呐！以这个回向。 才能供养一切诸佛净土，供养一切诸佛净土，就跟一切诸佛道场有缘了。 广结善缘，跟一切诸佛菩萨、一切刹佛刹道场、一切众生，念念当中都广结善缘呐，我们的法缘殊胜呐，无论到什么地方别人欢喜我们，不会讨厌我们。 我们想做什么事情都有很多人来帮助我们。这个结缘的时候，只要有真实功德，一念回向。我们到一个道场，不管在家出家了，你见到大殿，你总要去礼佛三拜呀。 李老师就教给我们的拜法，我们学讲经的人，那个礼佛三拜呀，意思不一样。我们第一拜拜佛，法愿，我给这个道场结缘，希望将来我能在这个道场讲经。 心里头默默地许这个愿呐。第二拜呢，我们发愿呢，与这个道场住持、当家常住的这些大德们结缘，他们将来会欢迎邀请我到这来讲经。第三拜呢，我们。 发愿回向给这个道场所有的信徒，跟这个道场所有信徒有缘，将来我来讲经就有很多人来听呐。我们礼佛三拜跟一般人礼佛三拜用意不一样啊！这是李老师教给我们。 真正发心的弘法利生，念念时时处处都要与一切众生结缘。那你们有缘，你办什么事情，你经讲的再好，没有法缘，那怎么办呢？众生没有福啊，不可以这样说法。
这个说法是什么？太过分了。啊，众生是没有福，我如何帮助他有福？啊，这样就对呀。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出去，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啊。啊，自己要认真努力做，是积功累德了，那个效果不是马上就现前的，没那么快呀。许多老法师啊，跟我同辈分的，比我长一辈的啊，都很欢喜我，跟我在一块常常见面的时候，都问我，就是净空法师啊，你的法缘很好啊。啊，像演培法师过去还问我啊，要我教教他了，他是长我一辈了。啊，我把我法缘这个由来向他报告啊，长时间的结缘累积的，哪里是短时间形成的呢？啊，《华严经》上讲的，不求自己得安乐，啊，那自己才真正安乐。啊，你是希求自己得安乐，你得不到安乐，啊，为什么？你的贪嗔痴慢没有断，你怎么会有安乐？啊，别人恭维赞叹你，哦，你得意忘形。啊，别人给你脸色不好看，你要难过几天，你有什么安乐？啊，顺逆境缘，如如不动啊，那是真正安乐。啊，知今义务啊，只知道利益众生啊，决定没有想到自己。自己才真正得安乐，啊，有丝毫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夹杂在里头，你安乐就得不到了，啊，哪里来的安乐？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啊，第七句，光照十方种种变化摩尼王云，这个一句的含义呀。光照还是智慧福德啊，这一句跟前面的一句意思不一样，这是从影响上来说的。啊，前面那一句里头最重要的是以福慧呀来供养三宝。这一句呢，那就有很多的影响了，啊，这影响是真的，啊，种种变化了，变化里头最重要的，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变迷化悟。

哎，辨迷为悟，辨恶为善，辨凡为圣。诸佛如来啊，如是度众啊！啊，这个度用现在的话来讲，帮助众生，协助众生，这一愿，这个念头，我们要学习。帮助的范围非常广大，真的是方方面面的，无量无边呐。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它刹那刹那了，它在变，它不是不变的。啊，佛法呢？佛法也是刹那刹那在变。啊，为什么？佛法是因缘生法。啊，凡是因缘生法，那就是。不住的变化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了，都要舍呀。为什么要舍呢？因为法刹，佛法也刹那刹那在变。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啊，《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佛到这个世间来示现，形象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心里面喜欢佛现什么相？佛就现什么相，没有一定，佛没有一定的相啊。啊，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参观一个缅甸的寺庙，这个寺庙里头啊，供奉着。缅甸玉雕的释迦牟尼佛的像，这个像是列像站的，高度差不多是一个人那么高。我一看呐，有30-40尊呐，通通是释迦牟尼佛的像。它下面有说明。我一看下面说明，再一看，佛的面孔，释迦牟尼佛的面孔，哦，每一尊面孔不一样。上面写着，印度的佛像，尼泊尔的佛像，巴基斯坦的佛像，西兰的佛像。泰国的佛像，泰国佛像就是泰国人的面孔。印度的佛像，释迦牟尼佛是印度面孔。中国的佛像是中国人的面孔。日本佛像是日本的面孔。同样是释迦牟尼佛了。这个殿堂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呢，
佛没有不是一个面孔，佛在哪一个地方示现的是跟那一个地方人同样的面孔，很有意思啊！啊，跟我同去的也有不少人，我都告诉他们啊，你们照相去录影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30多尊像啊，这个好好的录下来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了，恍然大悟啊！佛不是一个相啊！啊，真的是恒顺众生呐、啊，随心应量啊！啊，能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全都是释迦牟尼佛。非常有意思啊！这讲种种变化了啊，佛的相变化，跟诸位说，他说法也变化啊。为什么呢？佛所说的法，一定要合乎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这个时代啊，那个地方的文化，那个地方的生活风俗习惯，样样都能适合。欢喜啊，佛到这我欢喜啊。如果佛到这里来了，要我们样样都要变更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感觉到很难受了。所以佛叫应机，叫奇机。佛法在世间呢，不坏世间法了。啊，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把我们这个世间法啊。更充实，更美满，更丰富，这是佛了不起的地方，这是佛伟大的地方啊！这个是佛对众生的真实教诲。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佛法里面的真实意趣啊，是恒顺众生。恒是永远，永远都是随顺众生啊。但是他随喜功德啊，他能够恒顺，能够随喜，在里面呢成就功德。功是什么呢？功是他教导的功夫啊。德是什么？德是让所接受教导的这些大众、这些众生，个个都觉悟了啊，个个都能够啊明了哎宇宙人生真相。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的啊，人与人的关系真相，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关系真相，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真相。天地鬼神，就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

真相通通明白了，搞清楚了，宇宙和平呐！啊，这个和就是和睦相处啊，平等对待啊，这个就是华藏世界嘛，就是极乐世界嘛。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作恶呢？就是大家不知道啊，这三个真相。啊，不了解真相，造成什么后果呢？彼此互相啊，不相让。啊，彼此斗争呢、啊，人跟人斗争，人跟自然环境斗争。人跟天地鬼神斗争，就搞成无主无事了。我们学佛不能不懂这个道理。请看普贤三昧品，现象作证第七句啊，这是这幕后啊，是这个略举十种的第七句，光照十方种种变化摩尼王云，这一句前面呢跟诸位报告过，但是他这个意思是深广无尽，有一些重要的原理原则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这个宇宙啊，人生或者我们说一切众生，它是刹那刹那不住的，刹那不住啊，不住就是变化啊。刹那刹那就是种种啊，就种种变化。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定啊要能够掌握住啊，说明了佛法了，也是随着时间因缘呢，它在变。啊，这个变动里头啊有不变啊，什么叫东西不变呢？觉不变

戒定慧的精神不变，那个戒定的形象呢，都在变。啊，理不变呢，事一定在变，这不能不知道啊。 你要懂得通达明了了，我们戒除一切事出世间法，这个心常在定中啊，不会被外界啊，被这个外面境界影响啊，不为所动啊，你才能办得到。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了。不坏世间法了。世间法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在家居士，个人有从事个人的行业，隐身。 在世间，是经营生计呀。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呢，怎样经营来养活自己，养活你的家人，来帮助社会？我们讲营业，营生呢。 方法手段，随着时代变呢，尤其现在是高科技的时代，你看看许多这个科学技术的产品日新月异，这是变化了，种种变化了。那佛法里头，在一切变化里头有一个不变的，那是什么呢？ 所有一切变化都是利益众生的，这是佛法里面的世间法，不是自利的，是利益众生。 慈悲济世，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幸福美满。佛法里头的世间法了，或者是世间法的佛法了。佛法之中的佛法是什么呢？ 不但要帮助一切众生得到物质、精神生活上的美满，还要帮助一切众生。 在物质生活里面呢，开悟，这个是佛法永恒不变的教学方针。决定要帮助一切众生。 转凡成圣，这是佛法教学永恒不变的目的。我们不能不懂。 所以在四相上，那个变化是非常显著的。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暂且不论。 佛法传到中国，是汉明帝的时代。

在最更早期，战国、秦汉之初，佛法已经就有传到中国来了，啊，也有记载了，但是很少，没有受到重视。 啊，明帝永平10年，皇帝派遣特使，啊，到西域去求法。摩腾、竺法兰两位尊者，啊，带着佛经、带着佛像到中国。 这是国家引擎的，啊，这个在史书上正式记载的，啊，这个事情是公元67年的事情，今年公元2002年，啊，67年的事情，啊，那么那个时候传来的佛法。 我们现在呀，在典籍里面，在遗留下来呀文物里面，我们能看到，啊，像中国几个著名的石窟，啊，敦煌、云冈，啊，这些大规模的石窟里面，我们看到这些雕塑绘画。 看到当事人那些形象，啊，也能在这个里面呢看出他们当时生活方式、衣着，啊，我们出家人最明显的，啊，看这个穿这个袈裟了。 这个袈裟，我们现在穿这个袈裟变了，这变化了。原来我们在这个云冈敦煌里面看到的这个佛菩萨身上穿着的袈裟了，跟我们现在这个不一样，啊。 而我们现在在韩国，在日本，啊，看到他们这个那些一些袈裟呢，啊，确实是跟壁画里面画的那个样子差不多，但是它缩小了，啊，还有那个样子在，啊，他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是重要的典礼，他们不会穿这个礼服。通常一般这个法会当中，啊，他们的袈裟就变成一个领带一样了，戴在这个衣领上面，啊，套在这个脖子上，戴在衣领上面，啊，甚至于更小的一块小袈裟，啊，这个25条衣，大概只有几寸。 平常装在这个西装口袋里头，啊，法会时候啊，他就套出来挂在这个当中，许多种的不同的形式，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举这一桩事情呢，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是因为呀，每一个时代呀，生活方式不相同。佛家常讲善巧方便呐，啊，成佛。
是心成佛了，不是这个身呐、啊，不是形象呐、啊，是心成佛了。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行是佛行，言是佛言，那叫成佛。啊，那我们用的这个意，大意，我们用勾用缓，啊，这个都是晚近的事情，啊，在隋唐的时候没有这个勾缓，它是两个布袋子在这里打个结，啊，我们在韩国看到，在日本也看到。啊，但是这个勾环比打结方便多了。啊，衣呢，中国这个出家人穿的这个衣呢，啊，大的这个衣呀、啊，大概只有佛陀在世啊那个衣的二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缩小这么多了。啊，那真正衣的大小，你一定要到印度看。你看印度人穿的那个衣，大概跟佛陀在世时还是差不多，啊，它是整个一块很大的布啊，裹在身上，啊，没勾也没有环，啊，整个裹在身上。现在印度人服装还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能见到，啊，那么印度是在热带。他这个三衣呀，足够了。啊，那么中国是在温带，越往北方去越寒冷。啊，三衣是决定不能够御寒。所以佛法传到中国真的叫恒顺众生，没有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啊，中国人还是穿中国人自己的衣服，啊，只是啊穿的比较朴素，啊，一般这个在家人呢，在家跟出家差别在哪里呢？在家的这个衣服上绣着有花纹，色彩啊很艳丽。啊，出家人呢穿着比较朴素，啊，所以诸位要晓得。真正的僧服就是这一件的，啊，我们这一件这是僧服啊，啊，我们里面穿的衣服不是僧服啊，啊，可是现在出家人呢还是愿意穿这个服装啊，这个服装是明朝时候的服装。啊，你到日本去看呢，啊，看穿的他们那个服装是，他们服装大概是唐宋时代的服装，啊，寺院里面做大的法会里头，这个主持的，执事僧呢，还是穿这个唐宋时代的服装，啊，他们的海清是汉朝时候的服装。啊，袖子很大，那我们现在海清这个袖子底下都缝起来了，啊，他们没有缝的，啊，所以到日本韩国能够看到，啊，唐宋时代的服装，啊，宽袍

大袖，穿起来确实是很舒服。啊，那么中国出家人呢，平常穿的这个长袍啊，里面的小褂是明朝的服装。啊，没有唐宋那个时候啊那么样的宽大。啊，为什么服装会变成呢？这个工作方便。啊，是为这个。那么日本现在不但是在家居士，就是出家的学法师，平常呢他们都穿着西装，只是剃了光头啊，跟一般人很不容易分得出来。啊，不留头发的时候这个是共同的，但是他们穿着了，已经穿着西装了。啊，所以佛法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佛陀的教学才能够普及社会。说实在话，我们末世的弟子对于光照十方种种变化还是不懂，还是不能够灵活运用，障碍佛法的流通啊。啊，障碍佛法的普及。四弘誓愿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这个愿？要想度一切众生，那你没有种种变化，没有善巧方便，你决定做不到啊。所以这一句里头的意趣很深很广。啊，我们决定不能够轻易就这么样度过。啊，那你真的是读是读了，什么也没学到。像前面我们说的，你成绩等于零啊！啊，中国古圣先贤讲的非常清楚啊，非常明白，非常透彻啊。啊，《三字经》是中国同盟啊，小朋友启蒙必读的教科书啊。啊，一开端的几句话就把圣贤教学的宗旨完全揭示出来了。啊，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要肯定啊。所有一切众生本性都是善的。啊，这个善在佛法里面讲纯净纯善。啊，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相对的，是第二义的，这是第一义啊，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那性本善，那个善是佛性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
佛性何以称为本善？

佛性里面具足大圆满啊，这个大圆满我们在经上常讲啊，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啊，这三个集合成一体是大圆满呐、啊，一切众生个个都是大圆满呐、啊。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会这个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呢，都对立了呢？那下面所说的了，啊，性相近，习相远呐、啊。啊，那就不是本性了，本性失掉了。本性是相近的，大家都差不多，都一样啊。习性，第一个，啊，我们自己的习性跟自己的本性越来越远了，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我的习性跟你的习性不一样了，跟他的习性也不一样了。越来越远了啊，这个越远是越来越自私了，越来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了，那这还得了吗？啊，那用什么方法回归到自信呢？啊，回归到信德呢？教学啊，狗不教性乃迁呐、啊！如果你不教啊，那这个习性越来越远了，到最后没有法子收拾啊！一定要教啊！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啊，出现在这个世间，就为一桩事情。法华经上讲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只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世间的。这一大事因缘是什么呢？教化众生呐、啊，四弘誓愿头一句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就为这么一桩事情而来的。啊，那个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那都是度众生的手段啊，方式啊。离开这三个重要的方式手段，你就没有法子度众生了。啊，所以他们的视线。都是教学，你看孔老夫子实现的教学啊，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教学啊，将近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了啊，天天教啊，啊，教你怎样跟别人相处。这属于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啊，怎样与自然环境相处啊，我们讲与一切动物相处，与一切植物相处，与山河大地相处啊，怎样与天地鬼神相处，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宇宙和平，宇宙和平了，那我们这个地球上那当然就安定了，那还会有事情吗？

身呢，佛法也讲修身呐。啊，你看看佛家讲的断烦恼，啊，学法门成佛道从修身呐。啊，儒家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世界，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你仔细去观察他们的古圣先贤啊，教化众生目标相同，理念相同啊，方法那些原则、原理、原则也相同。不同的是因为他所教学的对象文化不相同嗜好不相同习然不相同因此他教学的是手段方法不一样啊，教学的内容都不一样了，啊，不一样里头有一个相同的，平等慈悲是相同的，啊，你看看基督教、天主教，啊，犹太教，我说他们三个教是一家人。啊，一家人里头分了三个派。啊，犹太教遵从上帝。啊，我们讲的皇上那一派的。啊，天主教呢，尊奉玛利亚，圣母玛利亚，皇后那一派的。啊，基督教呢，啊，尊奉耶稣啊，太子那一派的，他们一家分着三派啊，啊，他们的经典，犹太教所译的经典呢，旧约全书，啊，天主教新旧约都学。基督教专门修新约全书，但是这三教有个共同的神爱世人，这共同啊！如果我们能把神爱世人这一句参透了。神怎么爱世人？神如何爱世人？神爱世人一定要神的信徒，神的子民，啊，也就是讲教徒，这个信教教徒，把神爱世人落实在自己这个身上。发扬光大了啊！我是个基督徒，我要爱世人；我是个天主教徒，我要爱世人；啊，我是一个犹太教徒，我要爱世人。啊，代表上帝呀，爱世人。同样道理，在佛教里面，佛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就是爱啊！啊，佛菩萨慈悲如何落实呢？要在佛弟子身上，每一个佛弟子都能够

体会到佛陀的慈悲啊，把佛陀的大慈大悲善巧方便落实在自己的身上啊，我们代表佛，代表化身菩萨，慈悲一切众生啊，以善巧方便的帮助一切众生，这才是佛弟子啊！自私自利不是佛弟子啊，心量自小不是佛弟子啊，没有大慈悲心不是佛弟子啊！你跟佛学的什么？所有一切宗教啊，完全相同的一个教学，一个课，这个教学的重要科目，仁慈博爱啊，所有一切宗教共同的这个教学的，可以说重点的课程啊，所有一切宗教对于一切众生呢，唯一的一个期望，希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们懂不懂？我们有没有向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去做？啊，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句经文，光照十方。啊，你看到这一句四个字，这就是今天讲的多元文化了，不分国家了，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文化，一律平等，光照十方。啊，种种变化了，就善巧方便了。啊，不是一个方法了，无量无边的方法。啊，这个佛门里面讲方便，这两个字好啊。方是方式，是方法；便是最适合的。啊，在这个地区这个方法适合，在那个地区不一定适合。啊，譬如我们以佛门来说吧，啊，学佛的同学很多，有些人喜欢念佛，啊，那念佛对他就是方便。啊，另一方面的人说，哎，喜欢研究，你叫他念佛，他没有兴趣；你叫他研究经论，他有兴趣。啊，那用言教的方法呢，教下那对他呢，那就是方便；对念佛人呢，那就不方便。啊，好像有些人喜欢参禅的，有些人喜欢吃咒的，哎，各有各的方便嘛，不是一个法子啊。啊，佛、菩萨。啊，一切宗教的神圣，他们都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事实真相就是今天一般社会所讲的多元文化，他们知道这是多元的，不是单元的。啊，所以他的心量啊，开阔广大。啊，你喜欢学什么就教你什么。啊，法门跟法门，方法跟方法没有冲突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那么现在，宗教与宗教之间有冲突，法门与法门之间彼此不相容，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人为的，那不是法，法里头没有冲突。那人为什么会冲突呢？没有教啊。学佛了，没有把佛经里面的道理跟他讲清楚、讲明白，他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当然就有烦恼，就有习气，随顺烦恼习气，自然就有冲突。冲突从哪里起来？从利害起来的，从自私自利起来的。如果放下自私自利，什么冲突都没有了，天下太平。一切圣贤都教我们了，要放下自私自利要爱别人要能舍己为人人人都能舍己为人，天下太平。这圣贤教育所以懂得种种变化，懂得善巧方便绝对不是这个圣贤教学，不是死的，不是一法而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大德，我们现在开始研读儒家的经典。儒家的经典有基本的五种，就五经。按照五经的次序，就是这个经的呀，实践的次序来讲，应该是易经在前，其次是疏经。那么我们今现在呢，就是不必照那个次序，先就这个文学，开始研究，那就先研究诗经。诗经又称作毛诗，为什么称作毛诗呢？早期的只叫做诗，要详细的解释叫做《诗经》。后来，这个时代有变化了，中国这个诗还有其他的经典散失了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秦始皇焚书，只有易经没有焚，其余的经典呢，都遭遇到秦国的这个焚烧。到后来，在汉朝的时候，讲这个诗一共有好几家，有齐氏，有卢氏，有这个毛氏，还有一个韩氏，有四家。其中最晚辈的是毛氏，称为毛氏。毛氏，我们现在就看研究这个毛氏了啊。开始的时候，诗有虚，这个虚有大虚，有小虚，大虚呢就讲这一部《诗经》里面总体的讲，小虚就是

在每一篇诗的前面有片序，有的小序。在诗经里面，这个序啊比较特别一点，先讲这个关雎这一篇。关雎这一篇的开头讲是小徐了，讲了开头之后啊，接着就中间很长的这一段文字，都是大序，也就是总序。那么一直讲到最后，归结有几句。又是关雎这一篇的小序。我们根据这个《诗经》里面前面这个序文呢，从这个小序、大序那么扼要的。介绍几层意思，在《诗经》的序啊，一开头就讲关雎，后妃之德也。关雎这一篇的诗啊，是后妃，古时候这个国君呢。国君的夫人叫后妃，是后妃之德也。这一句以后就开始讲诗的有风，有雅，有这个有松。从这个诗序里面讲，他举书经里面舜帝啊有一句话讲，什么呢？诗言之，诗啊是言之的，作诗。就是要用言语，言语这个言语就是文字啊，用文字表达他心中的志向。这是中国讲诗啊，从武帝时代就注重诗了，叫诗言志。那么诗序里面就解释，诗序也根据《礼记》里面呢有一篇《乐记》所解释的，诗是什么呢？这个志之所知啊，一个志向的所知，志之所知，知就是向哪个目标？诗是啊，它是指向一个目标的，这个志向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他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存在心中叫做志。”

发言呢，文字就是表达声音的，表达这个心意的。那么发言叫做诗，这是关于诗的一种定义。另外，在周礼春官太师，周礼春官，有一个职位叫做太师，这个官，他是叫啊六师。六是就讲，这个诗的有六方面的意义的，叫六是又叫做六一，诗的六一。这个六是按照周礼春官太师那里所讲的次序，一个是风。风就《诗经》里面所讲的国风。第二呢是夫，夫就诗词歌赋的那个夫，比如汉朝的文章写的文章啊，也就夫，汉赋很有名的，那就夫。那么第三呢就比，比就比喻，那种种的事物。来比喻。第四叫兴，兴当起子讲，兴起来。第五呢叫雅，雅是这个《诗经》里边有小雅，有大雅。第六呢叫松，松就是。古代的天子啊，有了这个国家之后啊，他要建立宗庙，祭祀他的祖宗，不忘祖宗的恩德，因为有祖宗的恩德，才有天下，所以要建立宗庙，祭宗庙的时候。祭祀的时候，要有诗，要唱诗，要奏音乐。那个音乐的词就是诗。这个诗啊，就是颂，颂什么呢？一般人讲歌功颂德。天子祭宗庙，就用诗，用音乐。歌颂祖宗的功德，这个诗啊，有这六个意义。不过到后来，我们学诗的人，把这个风、雅、颂，风是在《诗经》里国风。雅呢，分开来有小雅，有大雅。松是后边呢，有周颂，有这个商颂，等等。那么这个叫做，在《诗经》里面，另外就是。夫、比、兴，这个三种，你无论做风也好，做雅也好，做松也好，都有这三种意义：夫、比、兴。夫是啊，那个文字啊。
直接的平铺直叙，用言语说出来的，这叫敷。那个比呢，用比喻，花草树木、鸟兽虫鱼，

来做比喻，用这个事物比喻另外一桩事情。兴呢，跟比是意思很近。比用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了，兴也是离不开这些东西。但是它稍微有一点不同啊，兴是在诗的，开头。它所以叫兴啊，兴起，由它开头啊，先说别的一种事物，引起来后边的意思，后边的意思才是作诗的一种本意。兴是用那种各种事物啊。引起来做个引子啊，那是引导的意义，由它来引起后边的那个诗的本意。但是它所用的事物跟那个比，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个，所以也有人讲，十三卷著书本子，孔颖达就分析就说了，赋比兴是作诗的方法，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诗的体，这种讲法比较好懂，但是有人也不赞同这种讲法。他们认为，按照这个。诗的六艺来讲，这六个都是讲那个诗的，它的本意的，所以有人呢也不赞成了，把这个赋比兴这三者作为作诗的方法。但是这样，拿这三点做用的做事的方法来讲，好懂。我们研究诗的时候，处处都遇到这三种。至于这个诗讲那个风雅颂，风是《诗经》里面的诗无国风。每国家的都有他的民风，那么这个就拿周家来讲，周天子这是在早期的啦，西周啊，他派了朝廷里的一个官员到各国。那周家那个天下，封的各国诸侯很多啊。各国有南方，有北方，东西南北四方，很多的国家，很多国家的民风不一样，民众所需要的不一样。周天子。派朝廷的官员到各国去搜集或者采访各国的这个民风啊，就是后来收集在《诗经》里的各国的国风，这些是国风。

等于我们现在讲各地方的那个民歌、民谣这一类的，他就把各地方的人民的心理、人民的他的这个苦与乐的一个感受，用诗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些民歌，周天子的官员呢，采访收集回去，周天子啊，来，制定这政策的时候，可以做重要的一种参考，也拿这个来指导各国的君主，可以从各国民风里面了解各国民众所需求，他们怎么样，替民众办事，就要针对民众所需要的办的哪桩事情呢？就要替老百姓办哪桩事情，这是国风的重要。后来有雅，有小雅，有大雅。雅是这个，很纯的了。无论是小雅是大雅，讲的这个都很这个，很这个纯真的这个这些政治上面这个这些事情。雅所以有小雅有大雅，根据诗序里面所讲，雅当正字讲，正是指的呢，那个天子这个王道，天子要行的是王道，王道这个政治办得很好，很正。说的这些事情啊，这就雅了。根据诗序里边讲，王道的这个政治有小有大，政治的就在现在讲政治事务了。政治事务有小的事务，有大的方面的事务，所以雅有小雅，有大雅。那么这个诗序的这种分法，那么也有人有其他的讲法，那我们不必，都要那样考据了。那么这个松是什么呢？松是这个诗句里面讲赞美，祖宗的这个圣德，用文字来形容那种圣德。讲的好懂的话，就是歌功颂德，是告祖宗、告天，这种神明的。所以这个诗啊，有四种，

风小呀，大呀，松。现在我们了解一些前面这个研究实践应当要了解的这些这几个几方面意义之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研究这个诗了。诗开头呢，就是啊，在国风前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周南，一部分是少南。周南、少南呢？周是指的周公，周公旦，就是孔子最尊敬的圣人，就周公，他名字叫旦，旦就是上面一个日字啊，下面一横啊，少公师，少公师呢，师是一个大小的大，两边呢，大字这个，在大字一横下边呢，两个百字，各是百千万的百字，那读诗，少公诗。

这两拱，周拱、少拱，把文化的道德教化推广到南方，这在《诗经》里面呢有很多考据。南方指的在哪里呀？南方地区很大。现在不必那样考，就是啊，有周公、少公啊，分别把文化的这个教化推广到南方。凡是受公、周、少二公教化的那些国家的，那叫这个周南。后边叫少南，在这两个二宫所教化的这个地区，这地区包括很多国家了，在那里采集回来的这个诗啊，叫做在周公那个教化的地区，这叫少南，周南，少公，把文化教化的推行那个地区，就是少南。这两部分的诗，在《诗经》里面讲，最纯粹。讲的都是，夫妇，这个兄弟，这些人伦的这个正常的道理，讲就是人伦的这个道统。所以孔子叫他儿子伯鱼啊，你学诗没有啊？就是问，汝为周南、少南一乎？就是问的，学诗啊，必须学周南、少南。因为周南、少南呢，讲的就是人伦道德。非常纯粹。

这个了解以后，这个诗里面这个序文呢，这个重要的意义都跟各位介绍了。现在我们就看《关雎》这一篇。关雎啊，小雎就包含，也就是由小雎啊，把大雎包含在其中。我们现在看关雎这一篇，先跟各位介绍关雎这一篇的小雎。开头就讲，关雎后妃之德也。这前面开头就讲了，后边就讲到关雎啊，这一篇呢是乐得庶女以配君子。关雎这一篇呢，是欢乐的呀，欢乐什么呢？得到一个淑女，非常贤惠的淑女，来配这个君子，配就是配偶，做君子的配偶。他呢，这篇诗，你按照这个诗的文辞来看，好像是在谈恋爱呀。但是这恋爱的爱呀，诗序里面所讲的，爱在尽显呐，求的是贤惠的一个女子啊，在她的品德，不淫其色，这种这个求这个淑女啊。不是在这个色这上面，色是讲啊，这个淑女，是不是很美呀？这是讲这个色这方面。这里讲这个淑女啊，不是讲外表很美。而是讲他内在的贤，内在的品德好，这样看起来呀，虽然在后面那个文辞里边讲，当这个君子来求配偶的时候啊，求的。白天也求，夜间在睡眠的时候也想，甚至于想到睡眠也睡不好了，那就是啊。但是呢，没有伤善之心呢，他的目的是求一个很美好的品德的一个女子做他的配偶。这是很正的，这是夫妇人伦的开始，是这一篇诗的主要的宗旨。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诗了，是国风，国风以这个周南开始的。周南开始的这一章，这一篇，这一篇有三章，我现在把它念一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芦苣。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

方才左右才智，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乐之。这一篇诗啊，按照新的分章有五章，每一章四句，这好记得。从开始到后来，每一章有四句。那么后边讲，前面是关雎五章，章四句啊，五章每章四句。古言，古言就古言，古时候分法，古时候分呢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一章就是那个这个前面呢开头这个四句，后边这个两章，每一章都是八句。换句话说，把后来的分法五章呢，它分成三章，前面一章还是四句，后面把两章归并为一章，所以啊，二章每章八句。那么第一章，我们一开始先讲前面这一章。前面这一章呢，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在这之前，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窈窕淑女，在诗里面，这里没有讲名，只讲淑女。君子也没讲明指的是谁。古人注解有注解出来了。君子啊，指的是周文王。文王在这点就是诗里所讲的君子。窈窕淑女呢，就是文王所求的他的夫人，就是太姒。我们现在讲周文王，在那个时候还不叫做文王。文王是因为吴王伐纣成功以后，周家有了天下了，吴王才尊称他父亲呢为文王。那个诗呢，做的是指的文王，然而在殷纣王朝代，在西方啊，一个他还是一个诸侯，一个国君。他那时候要求一个理想中的夫人，做他的配偶。那么他的夫人呢，就是太姒。

这是一种讲法，但是在《十三经注疏本子》里面，

诗是毛诗啊，毛很啊，毛很传下来，毛很又做的这个毛传呢、传就是解释诗的了。郑康成也有解释，叫郑谦，谦就是他的一个加上一种解释，他说，这个淑女啊，是指的，三夫人久病已下。古时候那个宫廷里面，天子的除了大夫人以外，还有其他的夫人，夫人以下还有嫔，九嫔，还有。九品以下还有，重妾，妾就是一般妻妾的妾了。那么在他的解释是淑女，不是指的太姒。实际夫人以下的那个其余的这个妃嫔这一类的，那么但是在这首诗这篇诗里面呢。应该指的是太姒，是文王的正夫人。为什么呢？这篇诗讲的就是夫妇人伦之事那么讲的这个国君求他这个正夫人。这是诗经开端这篇诗，非常重要的这个宗旨就在此处。那么这一了解之后啊，我们就看了这个淑女呢，指的就是文王的夫人。君子指的就是文王。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叫王雎。王雎是个名称之中一种，是一个鸟。这种鸟啊。在这个古人注解里面呢，有好多名词。这里不必那么详细解释了，我们只要懂得这个意思就好。这种鸟，它在这个两性。公的母的两性啊，找配偶的时候，不乱。一找对了配偶，他们这个在两性交合的时候啊，找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愿意让人知道，也不愿让其他的动物知道。找到这配偶，一发生这个性交之后啊，就从此不再跟其他的这一类的鸟啊发生这个交媾的关系。这种德用来比喻我们人伦呢，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开始就讲关关雎鸠。那么这篇诗啊，只介绍了这几个名词。时间到了，我们呢下一次啊，再正式讲诗。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接着看感应篇第36这两节。35是所作必成，神仙可计。36。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这个文到这个地方呢，是讲这个善报讲完了，往下呢，这是恶报。第四个大段，我们过去有一个科判，把这一段文字判作臣所作，成就自己所作。